曾经有媒体评价说，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是每个人无法回避的歌曲，如果你没有听过，就相当于你的生命丢失了四分之一。这首音乐的前半部分像溪水在山间轻盈自在的流，突然之间变得急促沉重，如熊熊大火燃烧着森林，万兽奔跑，最后化作月光洒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治愈了无数人的低落。而这首传世的经典来源于一个美丽的偶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坂本龙一已经是红遍欧美日的歌手作曲家，有一天他接到了著名导演大岛渚的邀请，让他担任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主演。面对着偶像的邀约，坂本龙一的内心激动得江海翻腾，但他的性格非常别扭，居然提出了为电影做配乐的要求。大岛渚同意了他的要求，不经意之间，坂本龙一与电影配乐连接在一起。在1983年电影上映之后，收获了如潮的好评，电影的配乐同样备受称赞。随着电影的上映，音乐《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火遍了全球，坂本龙一在配乐界崭露头角。

没过多久，大导演贝托鲁奇邀请他参演了《末代皇帝》，改编讲述了溥仪跌宕起伏的一生。本来他只是一名演员，但导演却为他临时安排了一个任务，谱写溥仪登基时的背景音乐。当拍摄完成之后，制片人又让他为整部电影配乐。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他每天熬夜听着中国的音乐，制作了45首绝妙的曲子。结果《末代皇帝》大获成功，坂本龙一的事业攀上了巅峰。仅凭着这部电影的配乐，他横扫了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以及格莱美奖，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国际音乐大师。盛名之下无虚事，坂本龙一能够成就如此声名，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呢？学生时代，他不断地看书、逃课、泡电影、编戏剧、交女友、喝咖啡，跟着学生们一起游行。为了赚生活费，他做过很多工作，音乐只是其中之一。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虽然我们都爱唱这首歌，但真正一生不羁的人极少，有太多人顺从了生活，而坂本龙一真正坚持了自我。

1978年，坂本龙一与两位朋友野晴臣、高桥幸宏组成了 YMO 乐队，同年发布了首张专辑。当这张专辑在美国发行之后大获成功，东方的曼妙旋律、美式的电子音效受到了歌迷的狂热追捧。但是坂本龙一并不喜欢这种巨星的生活，他一开始仅仅出于兴趣组建了乐队，但现在乐队太过成功，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1983年，这个乐队宣布解散。有些人一个鸭梨都不愿意放弃，但还有一些人，他们可以放弃巴黎，只为了心中的追求。

队解散之后，坂本龙一跳进了电影配乐的领域，开启了更加华丽的配乐生涯。电子音乐和电影配乐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坂本龙一却游刃有余，几乎没有任何障碍。他会站在树林中凝神倾听自然的声音，风声、水声、鸟声、虫声，踩在落叶上的声音，他甚至会拿一个木棍听着敲击各种垃圾的声音。在下雨的时候，很多人会心烦意乱，他却守在门前听着雨滴在屋顶的声音，听着雨打在玻璃上的声音。为了更好的找感觉，他索性把塑料桶戴在头上，走到雨中，用整个身体感受雨声。他前往北极圈，把录音设备放到冰层下，收集流水的声音。在他看来，这或许是地球上最纯净的声音。他又跑到非洲，和原始部落的族群生活在一起。虽然辽阔的非洲只有一种基本旋律，但那很可能是人类最初的音乐。他还特意前往海啸之后的宫城县，因为听说有一台钢琴在波涛当中存活了下来。他试着轻抚钢琴，听钢琴淹死后留下的遗骸是怎样的声音。如同一个渔翁，他垂钓着各种自然的声音，然后把这些声音谱在五线谱上，谱成了一首首动听的旋律。听他的音乐，能听到各种声音。月色铺在江面，鱼悄悄跃起，小风拂过花丛，露珠轻轻滴，阳光透过叶隙，黄莺莺莺啼，仿佛山云，仿佛梦境，仿佛人生。这种对于音乐的执迷，带给了坂本龙一许多灵感，让他的音乐就像自然一样浑然天成。

昨天晚上的9点呢，滨州中心城区的8处点。和道路通行秩序呢，当地的这个交管部门已经是对中心城区的部分路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

电影《遮蔽的天空》当中有这样一段台词，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去，人们总以为生命是一口不会干枯的井，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的。你看过多少次满月之姿？大概20次，但这些看起来却无穷无尽。人生中的多数时光，我们会认为自己很坚韧，但当并

恶魔来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与死神有多近，才知道一个人有多么容易被摧毁。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原本是一部演奏会电影，但在开拍的第二年，坂本龙一诊断为咽喉癌，制作方把五年拍摄的素材和资料剪成了一部传记片。在病魔的侵蚀下，坂本龙一取消了所有的活动和工作，由于他的唾液量只有正常人的七成，所以连吃药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变成了痛苦的折磨。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剧烈的咳嗽，他却苦中作乐，每天弹着钢琴，希望每天都能创作出一些作品。尽管身染重疾，他却仍然接受了导演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的邀请，为电影《荒野猎人》配乐。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演，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导演，实在是不忍心拒绝。这两年他又参与了《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你的脸》的配乐，连无情的病魔也无法阻止他对音乐的挚爱。坂本龙一曾经说过，100年后人们还会听的音乐，这就是我想做的音乐，如同北极冰层下亘古的水流声，相信时光会留下它的音符。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猛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

0: 钱。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3: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2: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3: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2: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1: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希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3: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4: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3: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4: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

0: 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1: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2: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0: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3: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1: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4: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0: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0: 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1: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0: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1: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2: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4: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0: 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3: 少年富则国富，
4: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5: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6: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7: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8: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9: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1: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每年的四五月间，进入长白山腹地吉林蛟河辖区的崇山峻岭间，或者冰雪覆盖，或者枝条吐绿，包容着四季的多种风情。如果您是一位非常地道的摄影爱好者，在这个期间可以拍摄到许多神奇壮美的景象。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们将会周游长白山，取景长白山最动人的春色。这个时候，让我们乘着火车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来自梁静茹，暖暖。

我依然是小光，今天将和各位结伴进入长白山，去探访那里最动人的春夏景色。天刚亮，选择从拉法山谷进山，一路朝金斗宫北上，藤条繁茂，纵横交错。长白山脉多在海拔1000米以上，夏季林密草茂，冬季冰清雪洁。它东面日本海，春季里常常是雾气环绕，大气磅礴，也被列入了国家自然保护区。刚过中午，当你还在山顶拍摄老爷岭远景的时候，忽然闻到一阵阵清香，饥饿的原因也会让你对此飘香越发的敏感。好奇地循着飘香向角河星站方向走了数公里，几座红顶的房子一定会吸引你。原来深山里隐藏的就是我国历史最久、亚洲最大的山葡萄酒窖，像木桶数量、总容积都堪称世界之最。

视风景，偶然发现另外一道风景，这样的一种际遇会让你感到十分的奇特吧。我们来听到范玮琪《葡萄酒作怪》。

3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内，600多个超大盛满葡萄酒的橡木酒桶，像是列队的士兵欢迎着远道的客人。如此大的橡木桶已经让我们很是惊奇，更何况在酒窖里边竟然是一望无边。这座中国最早的山葡萄酒厂，最早曾经是日商范岛庆三经过数年的考察后，发现这里有巨大的野生葡萄资源而成，并且这里与法国上城的葡萄盛产区在同一纬度。1963年，在原生态最佳的角河老爷岭的半山处，就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家酿造山葡萄酒的老爷岭葡萄酒厂，从而也就开始了中国最早以橡木桶酿制山葡萄酒的工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守窖人的脚步，去感受最动人、最不一样的酒香。

野生山葡萄以吉林省的长白山区产量最多，以蛟河市区最佳。据考证，我国民间酿造野山葡萄酒最早起源是在明末清初的长白山一带。皇帝每到秋天就会派人来到这里来采集葡萄。而享用不完的葡萄就放进大坛子里，用牛皮封住坛口，放到库房的阴凉地方。到冬天就隔三差五命人起开一坛，果汁红彤彤，黏糊糊，透亮澄明，舀出一碗喝上几口，特别爽身提神。从冬天可以一直喝到来年的新果下山。久而久之，居住在长白山里的满族人也学会了这个方法，每到秋天就自己制作葡萄汁和糕，这就是民间最早的酿成的山葡萄酒。因为酿造山葡萄酒技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政府在1952年就曾经集中大量的财力人力，用近3年的时间选用上等橡木，制造了这600桶超大的橡木桶，而每个桶都可以容纳原汁15吨。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首充满着异域风情的淡淡的民谣歌曲《马家 song》，马家的歌。

淡淡的清新风格，却是浓浓的旅行心情。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我们去长白山的老爷岭附近去探访亚洲最大规模的酒窖。很多朋友可能非常奇怪，这么大规模的酒窖，这么好的野生葡萄酒，为什么从来没有见他们做过广告呢？原来建国以来他们酿的山葡萄酒始终有固定的消费群，还有出口或者是特供，他们从不专门设计广告，策划销售的员工也从来都不会招。难怪就像那句古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一年来此不多的旅客游人，还将会获得厂里获赠两瓶以上上好的野山葡萄酒的厚待。所以去长白山老爷岭真是高贵而且又有品质的独特的微醺之旅。听到这首歌曲《酒香缭绕》，来自张萌萌。

来自张萌萌，酒香缭绕。不知道有多少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对张某某比较熟悉，他的这首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兄弟你喝高了吧》。如今可能我们只有在酒精微醺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到最彻底的放松，而朋友之间那份热情也只有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来慢慢回味。张萌萌一改往日的苍凉，在这首歌曲当中找到的是一种小小的幸福感。酒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只是买醉的工具，而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则是一首诗。比方说在这里你可以见到国家级资格最老的品酒师之一，75岁高龄的金俊济老先生。如果碰到有缘人，金老先生就会从他的酒品收藏柜中拿出一瓶解放初期的葡萄酒，舍不得地给你倒一点，马上又收回到柜中。金老先生在曾经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每支葡萄酒就像是一首诗。山葡萄酒以它苛刻的生长环境以及神奇的酿造工艺、迷人的口感以及时尚的消费适于饮用，而又像古董字画一般适于玩家和投资人的不同意愿，尤其是新近开发的冰酒。葡萄美酒夜光杯，在月色妩媚的静夜里将红红的葡萄酒斟入杯中，对月映照，波光粼粼，酒香四溢，品用的感觉真是不可言表的美妙。

是来自于精神众神之诗。到这里，今天我们的旅程又要告一个段落了。在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旅行的同时，别忘了品尝当地的最独特的美食——蘸酱菜。这是当地的经典菜，配上精致的鱼子酱、蘑菇酱，新鲜并且清淡。另外，庆岭的活鱼美食是当地的一绝，制作方法非常独特，采用松花湖鱼，用庆岭的山泉水和木棒子火烹制而成，因为味道鲜美而闻名全国。目前在距蛟河市区37公里的302国道两侧，已经有100多家专门经营庆岭活鱼的餐馆，所以也被称为中国鱼餐第一。另外，朋友们如果真的要到长白山去进行您的微醺之旅，别忘了山区里是非常凉爽的，而且昼夜的温差非常大，山风也比较大，也希望各位能够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在他乡一定要感受最独特的风情和最不一样最美好的心情。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

0: 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开始，先来听到陈羽凡这首象征自由的歌曲《自由港》。

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有海有天，海是湛蓝的，天也是湛蓝的，连远方岛屿上居民的门窗也被漆成一色的湛蓝，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神荡漾的感受。这就是被诗人荷马形容成为醇厚的酒的颜色的爱琴海。今天我们将会前往希腊爱琴海，去寻找你失落已久的爱情传说和感动。先来听到这首希腊歌谣 Rain and Tears。

出生于希腊的歌手 Demis Roussas 带来的这首 Rain and Tears。 这首歌是从德国著名作曲家帕海贝尔的作品卡农改编而成，乐团在其和弦的基础上填上了一些新的旋律，从而赋予了作品独特的韵味。再加上 Demis Roussas 的音乐极富节奏感，缓慢的节奏，优柔的旋律，苍凉的歌喉，让这首歌似乎载满了所有的愁和怨。在这首歌的歌词里轻轻地说着，给我一个答案，只是这个世界有多少事情是没有答案和结果的。爱琴海就是这样一片充满浪漫而又略带感伤的海，它位于土耳其西部，希腊东部，与地中海相连，碧蓝的海水拍打着长长的海岸线，沿线有牧歌式的渔村，橄榄树园。当飞机还在爱琴海的万里晴空中飞行，俯瞰着那些卧在碧海中的希腊诸岛，每个人其实都已经爱上了这里。

如果蓝与白是天堂的颜色，那么爱琴海就是一个纯净的人间天堂。在爱琴海，一切都显得并不刻意。蜿蜒街道上的白色栏杆，依山傍海高低错落的白色房屋，蓝色屋顶上纯白的十字架，蓝色窗户中偶尔露出一角的白色纱窗。当目光触及到这些极致的蓝、纯粹的白，聆听远处飘来的几缕希腊音乐，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整个心灵仿佛也变得如蓝天般澄明空灵。此时此刻，和你爱的人就在屋顶十字架的不远处舞一曲吧。两人纯白的衣裙必须在海风中飘向蓝天，管它是探戈或者是华尔兹。

是享誉世界的浪漫之地爱琴海。爱琴海的魅力不仅在于水，还有那些充满神话和文化色彩的岛屿。断了臂却依然风姿绰约的维纳斯，引发特洛伊战争却仍被千古惊现的海伦，这每一个都是爱琴海岛屿上诞生的有物。行走在这样的海岛上，回味着那些已经远去的美丽故事，编织着只属于你的浪漫情怀，心已经被这迷人的蓝色梦幻包围着，软化着。每个人来到爱琴海，都会忘掉一切烦恼，而被深深的感动。江心也是如此，我们将会听到他的这首歌曲《爱琴海》。

我依然是小光，和你一起欣赏你旅行当中的音乐风景纪录片。关于爱琴海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克里特岛上米诺斯国王的一个儿子在雅典被杀害了。暴怒的国王向雅典兴师问罪，强迫雅典国王签订了一条条约，雅典每隔7年就要供奉7对童男童女给克里特国王米诺斯的儿子牛首人身的怪物享用。雅典惧怕克里特的强大，按时纳贡，民不聊生。而就在此时，雅典血气方刚、忧国忧民的王子提修斯为了拯救自己的子民，自荐前去供奉怪物。王子行前与父亲爱情约定，如果能够杀掉怪物，归来的船上将会悬挂白帆。然而在克里特岛上，英俊年少的雅典王子却受到了米诺斯王女儿的青睐，他帮助提修斯王子走出迷宫，并且杀死了怪物，营救出了被作为贡品的孩子们，逃出了克里特岛。在归途中，神谕指示王子必须放弃他的爱情，否则将会受到神的惩罚。王子只好将美丽的公主留在荒凉的孤岛上，悲痛地离去。沉浸在痛苦之中的王子忘记了自己与父亲的约定，船只上只

悬挂着黑帆一路驶回。就在这时，当伫立在岸边望眼欲穿的雅典国王看到远方飘进的黑帆，无法接受失去爱子的现实，就纵身投入了大海。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爱子情深的国王，便把这片海域称为爱情海。

从守护神雅典娜的赠予开始，橄榄油这份珍贵的礼物就与希腊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成了当地人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从日常食用到清洁保养等等，都与橄榄油有关。来到爱琴海，绝不可错过就是品尝地中海美食的机会。地中海美食强调原味的口感，以橄榄油为底的做菜手法享有盛名。在这里要特别推荐的是海鲜蔬菜沙拉，不油不腻，又十分符合养生之道。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漫步于爱琴海的岛屿，也许所有人都一样，那就是希望时间能够这样停下来，而今天也是永远的一天。

来自希腊歌手 Sakis Rovas， 他在1972年1月5日出生在希腊海岛科孚岛。音乐是他的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体操运动员和希腊国家队的撑杆跳运动员。Sakis Rovas 曾经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沾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9: 美丽时光，
8: 身处繁忙的都市。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嘘，听就对了。
2: 温暖时光，
3: 当城市像荒野，这浮华的世界中，也让我禁锢在自己的梦里。想和你一起来听听，在当年张浩哲的一张专辑，叫做《无助》。那个时候，张浩哲刚发了新专辑《好男人》，满大街音像店都在播放着他1994年的那首音乐。至于电视台的点歌台排行榜，也经常会看到张浩哲的 MV。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浩哲的一首《赎罪》，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用一种声音来演唱舒适真情还有独特的一份男人沧桑的音乐，在张浩哲的声音当中，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的风格也从再回到从前建立。曾经有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他，站在北风呼啸的街口，沉淀过尽千帆的沧桑。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大欢的一首《秋容》。热爱和际遇也成就了一个人的一生。秋容在80年代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寓意，对，有很多人用这样的名字去做自己的名字。

0: 我知道风里有诗，
1: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0: 那正是民谣的歌。
1: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向着你苍凉的后背，
0: 直到风鸣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抱歉的音乐时间提醒您，稍后将收听到音乐时间里的民谣倒叙年华。
1: 适合在虚度时光的时候去听到这份独处的音乐，或许在音乐里也可以让你感受着人生的美好，有一份温暖，有一份治愈。有时候最适合一个人的夜晚，不是喧嚣的聚会，而是一首好听的歌，一部直抵人心的电影。

刚刚的音乐叫做一个人的电影，如往常一样深爱着自己，在刚刚的旋律当中带着一份非常经典又让我们难以抽离的情绪，适合你一个人沉下心来静静的去听。炎热的电影不是孤独，是属于自己的花样年华。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
14: 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机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5: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6: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7: 安然自得，
16: 低音律动的妩媚，
15: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8: 是谁在敲打我窗，
16: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7: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刘德华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每首都有他的故事，每首都是华仔的心路历程。无论什么样的曲风，刘德华都会把它演绎的有特别的味道，让我们深陷其中。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这首音乐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叫做《你的眼神经过》。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你的眼神经过》，有人说这是他的浪漫音乐。对，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想脑海当中脑补的画面，两个人在面对面的时候，无视应该就是最大的忘却。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声音，叫做《今天半永久》。这首歌不管是天黑一半亮一半，好不容易温暖，还是灰一分热一分，怎么有细心的打算，何不两清做回甲乙丙。刚刚的音乐在2021年9月发行了一批时光随想3日4档中，原来每个灵魂总是有时差的。

0: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那一起来听听叶倩文一首古语老经典《真心》。

刚刚的易倩文演唱的普通话音乐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真心》专辑当中，而刚刚的音乐粤语版由邓瑞霞演唱《真心的挂念》，在2012年的专辑《明知故》。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2023年3月至

0: 2024年10月，这是习近平2023年3月至2024年10月期间，有关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基础论述的结录。一、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促进共同富裕、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牢牢记在心上，时时抓在手上，确保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家门口的优质服务和精细管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2023年3月5日，在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1: 二，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城市建设和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筑牢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2023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0: 三，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这个平台，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是中国特色基层治理的显著优势，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好。建设多民族群众互嵌式社区，是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2023年12月14日至15日，在广西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1: 四，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推动应急管理工作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及时有力有效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2024年2月19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0: 五，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2024年4月22日至24日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1: 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强化数字赋能，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要科学规划建设大数据平台和网络系统，强化联合指挥和各方协同，切实提高执行力。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首要的是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预案，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效处置各类事态，确保城市安全有序运行。2024年4月22日至24日在重庆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0: 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2024年5月22日至24日在山东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1: 八，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要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场所，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2024年10月17日至18日在安徽考察时的讲话要点。

0: 慧姐姐说花草，垂柳。
1: 哎呀，小六，年都过完多久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唱上春山呢？
2: 可是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呀，玲玲，你想不想去爬山？现在春天正当时，让爸爸妈妈带咱们一起去爬春山，看风景吧。
1: 我爸才不会去呢，他最懒了，平常一回家就抱着手机，啤酒肚都快拖地了。而且山上都是树，能有什么好看的风景啊？还不如去慧慧姐姐的花园里。
2: 树也是美的呀，杨树、柳树，还有青青草地，只要你仔细看看，都是很美的。慧慧姐姐的花园里还种了很多柳树呢。
1: 我不信，走，咱们去看看。慧慧姐姐，你怎么也在哼这首歌呀？
0: 怎么啦，玲玲？我在给垂柳剪枝条呢，太长了，都快拖地了。
2: 就跟玲玲爸爸的啤酒肚一样。
1: 哎呀，慧慧姐姐，柳树到处都有，有什么稀奇？干嘛还要这么费劲去伺候它呀？
0: 柳树也是春天的使者呀，你看这垂柳还小，等它长大了能达到18米那么高，树下让3-4个人乘凉一点问题都没有。
2: 要是有一阵风吹来，柳枝儿随风摇摆
1: 啊，就像绿色的小仙女在跳舞一样。
0: 垂柳又能报春，还能在风中舞蹈，洒下绿荫，你说它美不美？
1: 美。
0: 而且你们要是凑近了仔细看，柳条上还有些毛茸茸的小柳花，也是很可爱的。
1: 哇，像小毛毛虫。小柳你看啊，又不是真的毛毛虫。你胆子真小。
2: 二月春风似剪刀，关于垂柳的诗我知道。
0: 那慧慧姐姐今天教你们一首新的诗，上春山的歌词里就用了这首诗的典故。
1: 好呀。
2: 好啊好啊。
0: 这是清代高鼎的《村居》。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3: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追风少年齐奔跑，乐享户外好风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宋超报道，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如何让新能源汽车回得了村、进得了山，曾是江山部分山区面临的现实难题。目前，全市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攀升至50.08%，但充换电设施成密相疏的结构性短板日益凸显。截至2025年年底，全市累计建成的876根公共充电桩中，120千瓦以上的大功率快充桩仅占20%，仍有部分偏远乡镇存在大片快充盲区。我市以15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为契机，聚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敏锐把握国家试点窗口期，于2025年11月由市发改局牵头，城投集团作为实施主体，会同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市经信局、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相关属。

0: 乡镇等部门单位成立工作专班，全面摸排全域充电设施现状，精准梳理应用场景需求，同步与龙游县建立联合申报机制，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申报格局。历经数十轮方案打磨，我市高质量完成实施方案编制，顺利通过省级遴选和国家评审，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三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四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装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 VL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五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荷储协同等新型业态。同时，将会同市财政局出台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工作资金管理办法，明确资金申报、拨付、监管、绩效评价等全流程要求，强化全过程绩效管理和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高效，全力打造县域充换电设施建设示范样本，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1: 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15号下午，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黄晓斌、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保持思想警醒，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始终树牢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守住安全生产工作底线。要常态全面排查，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紧盯危化品、消防安全、建设施工等关键领域，从严指导督促企业做到四个到位，确保问题闭环管理，按时消耗。要拧紧责任链条，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宣传引导，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监管缺位等现象发生。会议听取了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突破，紧盯民生领域群众诉求化解和两降两升两清零两力争的目标，摸清底数，分类实测，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反映的问题保持不解决不放手的韧劲，统筹做好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文章。要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开展面上整治，找准原因，精准施策，从具体个案上升到行业治理，从行业治理上升到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长效长治。同时，将集中整治与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紧密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感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副市长要每月调度常态督办，确保包案包信处置到位，全面掌握分管领域整治底数，推进情况，突出问题。各职能部门要每季度专题研究，切实做好监管指导，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属地乡镇街道要明确责任分工，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抓实一镇街一实事。
0: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15号上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

0: 会召开主任会议，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国资国企2025年度经济运行情况、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情况、省18运、12残运筹备工作情况等报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汪胜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国资国企紧扣市委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发展大局，在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履职尽责、主动作为。下一步要聚焦主责主业，提升经营质效，深耕核心业务，牢固树立市场化经营理念，坚持有效投资、有益投资，提升资产收益率和盈利能力。要突出问题导向，激发内生动力，健全完善管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完善人才使用和激励机制，建强专业人才队伍。要树牢底线意识，保障稳健发展，从严管控债务风险，全面规范运营管理，深化清廉国企建设，坚决守牢廉洁底线。汪胜要求市政府及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以零容忍态度压实防治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建立健全松材线虫病防治体系，持续开展清理工作，强化督查推进。要以全链条管控提升防治质效，坚决做到应清尽清，用好无人机、遥感等科技手段，切实把监测工作落到实处，严把除治质量关，筑牢监管防护线。要以共参与格局筑牢防治屏障，坚决推进持久攻坚，强化要素保障，加强业务培训，广泛宣传普及，持续巩固防治成效。汪胜强调，省18运、12残运筹备工作是江山展示城市形象、提升城市能级、凝聚发展合力的重大机遇。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关键环节，推动筹备工作提质提速，筑牢办赛硬件基础，统筹配套设施提升，打造优质办赛环境，力争赛事出彩争光。要讲好江山故事，传播江山声音，营造浓厚氛围，全力保障筹备工作高质量推进。
1: 江城塔记者戴奕晨报道。5月14号下午，全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与现代化发展，总结成效，剖析短板，部署任务，聚力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市卫健局对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进行解读，阐明核心条款及实施思路，并传达上级中医药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相关单位围绕服务体系、队伍建设、中西医协同、行业协同、产业升级等做交流发言，凝聚发展合力。各级名中医代表结合临床诊疗、基层服务、中医传承等实际，分享经验，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狠抓落实，抓实抓细中医药五大工程，全力推动江山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中医龙头建设，加快实施中医院迁建项目，深化百科帮扶合作。要加大人才招引与培育力度，强化专业技术指导，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拓宽宣传推广渠道，发挥中医药在卫生健康事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撬动作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保障中医药服务质量与安全。要深化部门协作，细化政策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拿出务实举措，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推动江山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浙江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中药材加工、中医药生物研发等相关工作。
0: 江城台记者周庚、郭露莹报道。5月1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衢州市体育局、江山市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江山站在青湖街道同心大草原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赛。本次比赛设置 U6 亲子赛、 U9 个人赛、 U12 个人赛、 U15 个人赛等四个竞赛项目，以同心大草原为起终点，串联起宛窑乡河源村、青湖街道童家村、青湖三村、青湖古镇等多个点位。 赛程长度从3公里到12公里不等。8:30，随着发令枪响起，参赛选手大步向前奔去。赛道沿途风景秀丽，选手们状态饱满，步履矫健。其中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及其孩子率先抵达终点。 U6 亲子赛参赛选手祝华炳：
2: 那么今天呢，我是全程不着他跑啊，一个小孩子跑得非常快，我在后面都得追他。今天非常棒，能够增进这种亲子的关系啊。
0: 与传统竞技赛事不同，本次全国青少年户外运动大赛更像是一场覆盖家庭客群的周末微度假。不少参赛选手并非单独前来，而是由父母陪同，全家同行。U6亲子赛参赛选手邵乐：
2: 我从陕西过来的，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很有意义，我带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有山有水的，环境也挺好的。
0: U9个人赛参赛选手家长郑猛：
3: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他妈妈看到了这个比赛，我们也比较关注小孩子户外运动这一块，然后看到了以后就带小朋友过来参加一下，正好周末嘛。
0: 市体育局党组成员、体育馆馆长毛武俊：
4: 通过这种赛事平台啊，那么继续打响我们运动江山、体育之城的品牌，后续我们也将不断的承办一些系列的赛事，比如说我们跑93取跑，进一步丰富我们健身氛围，打响体育品牌。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

0: 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在未央看来，这是对待新领土最为愚蠢的方法，是逼迫河西庶民离心离德的苛政。他曾经几次向公叔痤上书，谏言魏国对河西之地实行轻税宽役、许民入伍的化心宽政，公叔痤大为赞赏，却就是无法取得魏王与魏国上层的认同。魏王说，这是祖制，轻易不能触动，看看老臣士族们如何。老贵族们则说，秦人蛮贱，只配做苦役，岂能以王道代之。未央没有在河西地带单言，进了函谷关打马向西，直到看见华山才缓配而行。他选择了渭水北岸的官道作为西行路径，要看看秦国的腹心地带究竟如何。这条路说是官道，实则是一条仅能错开车辆的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仅此一段，可见秦国确实贫穷。未央边走边看，已成了当年的游学士子，遇到道边农舍便走进去讨口水，和主人寒暄片刻。天黑时分便在一家农舍歇了，和主人直说到三更。次日清晨，未央和主人同时起来殷殷作别，又上路西行。走马半日，已是渭水平原地带，但见渭水河面宽阔，清波滚滚，两岸却是白茫茫一望无际的盐碱荒滩，滩中野草灌木若断若续，恍如雪原中的片片绿洲，偶有大风吹过，荡起漫天白色晨雾扑面而来，呼啸而过，一片荒凉，一片沉寂。直到盐碱滩外的靠山原处，方露出点点民居与缕缕炊烟。

0: 未央不禁心生感慨，为这块肥美土地的荒芜贫瘠深深叹息。注目凝望，却看见前方不远处一群农夫在淘沟，夏日的阳光晒得他们黝黑的身上汗水晶晶发亮。未央将白马拴在道边树上，拿下皮带走了过去。农夫们默默劳作，谁也没有抬头看他。敢问诸位父老，这里是何地方？未央恭敬地拱手相问。一个中年男子抬起头，在强烈的阳光下眯起双眼，用腰带上拴着的一块脏污的大布擦擦汗水，打量着他喘息道：回大人，这里是百里，属离异馆。父老们，夏日炎炎，在树下歇息片刻如何？中年人道：也好，大人说了，就歇息片刻。话音落点，沟中的十几个农夫带泥带水地爬上来，瘫坐在树旁地上喘息擦汗。未央举举手中皮带笑道：我是游学布衣，不是大人，来喝一碗清凉米酒。说着将树下农夫们饮水的一箩陶碗摆开，逐次注满了米酒，笑道：莫要客气，来一起干。双手向那个中年人递过一碗，请。中年人惶恐地接过，憨厚地笑笑：先生请酒，大家就喝。农夫们纷纷端起碗来，齐声道：多谢先生，一饮而尽。未央也饮尽一碗，笑问：敢问父老，你这等是合伙耕田吗？中年人又是憨厚的一笑：先生游学有所不知，我等八家是一井，今日是合耕公田的日子，官府指派淘这条水沟，我等便来淘了。这儿没有耕地，水沟有何用处？先生你看，中年人一指白茫茫滩地，这渭水两岸的盐碱滩忒煞怪了，光长草不长粮，那滩地上的汪汪清水可是又咸又苦，不能吃也不能灌田，害死人了。淘几条毛沟毛渠，苦咸水慢慢从沟渠中流走，滩上便会生出几块薄田，你看那几块长庄稼的都是。未央一看，几块一两亩大的田中摇曳着低矮瘦小的大麦，不禁问道：一亩地能打几斗？几斗能收回种子就托天之福了，一个老人高声插话。那还种它，加上人力岂不大大折本？未央颇有疑惑。中年人叹息道：新军下令垦荒，想多收点粮食，可他如何知道这碱滩不生五谷嘞？未央看看农夫们，除了这个中年人，其余几乎全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不禁问：这位大哥，我看尽是老人耕田，丁壮田力作甚了？你说后生啊，都当兵了。中年人冷漠回答：你是警正，没有当兵，对吗？
1: 对，一警留一壮，唉，还不如当兵战死，一了百了。
0: 这位大哥，这里为何叫百里？和这白滩地有关吗？一个老人面色涨红，粗声大气道：
1: 白滩地，扯，我百里是功臣儿孙。
0: 未央连忙拱手笑道：在下无知，请老伯包涵，可是木工时大将白乙丙？中年人微笑点头：
1: 白氏一族祖居眉县，县公东迁岳阳，把西边的老秦人迁了许多到东边，白氏迁了一半，老根还在眉县。
0: 百里距魏国大军如此近，你等怕不怕？
1: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怕个甚嘞？
0: 中年人憨厚的淡淡一笑，起身道：
1: 不敢说了，活计要紧也。
0: 未央向农夫们深深一躬：诸位父老多有叨扰，

就此别过。农夫们拱拱手，纷纷跳下了水沟，汤泥踩水的又忙了起来。未央站在沟边，默默看了许久，两眼不由湿润了。他突然生出一种愿望，尽快到岳阳去，不能再单言了。白马放开四蹄奔驰，走走歇歇，暮色降临时，终于到了岳阳。残留的晚霞映照着黑色的城堡，沉重悠扬的碧城号角已经吹了两遍，吊桥两边的铁锁已经哐啷啷放下，未入城的归耕农夫们也加快了脚步。未央远远打量了一阵这雄峻怪异的黑色城堡，终于在第三遍号角之前走马入城了。进的城来，未央牵马步行。岳阳城很小，大约只有魏国一个中等县城的样子，也不用问路，未央凭着一路上农人对岳阳的点滴介绍，转悠了仅有的四条街道。这四条街都很短很窄，交织成井字形，秦国国府便在这井字的最上方口内，也就是最北边。在国府右手的南北街上，未央没费力气便撞到了白雪说的那家客栈。这条小街上只有五六家店铺和两三家作坊，都是低矮的青砖房。这家客栈虽然也是青砖房屋，但却比其他店铺高出一大截。门厅用青石砌成，门口蹲着两只石牛，廊下高悬着两只斗大的白丝风灯，未风两字远远可见。门厅内迎面一道高大的影壁挡住了庭院内的景象。听沿路老秦人说，这家客栈的大门从来不关闭，门厅下则永远站着一个面无表情的黑衣侍者。目下看来果然如此。要在安邑，这家客栈只能算个末流小店，供小商贩们下榻而已。然则在这里，在这条街上，它却显赫突出，犹如鹤立鸡群一般。未央打量一番，觉得住在这里似乎太过招摇，急切间却又无处可去，想想先住下再说，确实不合适，过几日再搬出不迟。未央牵马来到门前，灯笼下的黑衣侍者向他一瞄，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抱拳一拱手，伸手接过马缰，又伸手示意未央自己进去，他要牵马从边门进后院的马厩，一通比划，一句话也没有，可意思却是丝毫不差。未央微微一笑，知道此人是个哑巴，便将马缰交到他手，自己进了院内。绕过影壁，两排客房夹着深深的庭院，整洁异常，只是房间都黑着灯，显然没有客人。未央正在打量，一个年轻侍者走过来问，敢问先生可是从安邑来？未央点点头，侍者恭敬道，我家主人已经等候先生多日，请随我来。便领未央穿过客房庭院，来到最后边的小院。婆娑灯影下，可见这小院子方砖铺地，中有两棵大槐树，幽静整洁。侍者走到中间亮着灯的一间屋前，高声道，先生，安逸先生到了。房内主人朗声笑道，贵客来临，有失远迎了。随着话音，人已先连而出，向未央拱手施礼，先生请进，侯莹等候多日了。未央也拱手笑道，烦劳费心，未央谢过了。侯莹笑道，莫要客气，请进屋内叙谈。又对侍者吩咐，即刻准备肥羊炖酒菜搬到屋里来，我与先生接风洗尘。侍者答应一声，快步去了。主人侯莹的正屋是三开间两进，外间是一个小客厅，朴实的看不出任何特点，与客栈门面以及客房庭院的高雅古朴迥然相异。侯莹则是那种说不准年龄的中年男子，须发黑中见白，举止谈吐皆刚健清朗。侯莹稍稍打量了未央一眼，拱手笑道，一见先生
方知白姑娘慧眼不虚也。来，请坐。未央坐进木屐前，侯莹亲自捧了茶水送到未央面前。未央歉意笑道：“匆匆来秦，多有叨扰了。”侯莹爽朗大笑：“杨兄莫要见外，我原是白圭大人弟子，做过几日相府曹官，后因母亲过世，我回到故乡大梁守丧，便没有再回安邑相府。后来大人卧病，我重回安邑，不想大人却已经去了，我也便离开魏国，到秦国开了这家小店。十多年了，一直未与白姑娘见过面，不想上月她竟星夜而来，我都不认识了。我在安邑时，白姑娘才4-5岁，这么高一点儿。光阴如白驹过隙，一晃啊，人就老去了。能为你等后进尽绵薄之力，我委实高兴也。”未央见侯莹以朋友口吻称他为央兄，又主动讲述自己经历，心知是个胸无快垒的侠士，也不再客套，笑道：“侯兄弃官经商，却为何选在秦国？”侯莹摇头苦笑：“一言难尽，日后细讲了。”这时侍者在门外道：“先生，酒菜齐备了，拿进来。”侯莹打起了布帘，两名侍者托盘提篮而入，将酒菜摆上长大的木案，却是简单实惠，一派秦地习俗。中间一个大陶盆盛着一整只热气腾腾、汤汁鲜亮的炖肥羊腿，旁边4大碗素菜，分别是绿葵、藿菜、鲜韭、一盆无名野菜，另有2只小铜碗，却盛着红亮的米醋和黄亮的卵蒜泥，边上一个大木盘摆着一摞热腾腾的白面饼，酒器却是大大的陶杯。侯莹笑道：“秦人无华，大盆大碗，央兄莫嫌粗简。”未央内心大感欣慰，仿佛嗅到了山中与老师一起过的那段粗犷简朴的生活。他和老师一起种菜、务葵、割韭、摘藿、挑蒜，至今记忆犹新。看到面前简朴的餐具和鲜绿的青菜，顿感一阵清新，不禁慨然道：“秦风真本色，羞煞世间珍馐也。”侯莹大笑道：“好，看来央兄也是个秦人种子。来，先干一杯，为兄洗尘。”未央端起造型憨朴的陶杯，笑道：“好，干一杯。”两人碰杯，一饮而尽。酒力如何？侯莹笑问。未央轻哈一气，啧啧惊叹：“这是秦酒，竟如此凛冽。”“然也，正是秦国凤酒，酒力胜过赵酒多矣。”未央正好烈酒，寻常以赵酒为上品，不想秦国竟有此等好酒。人云酒为民性之表，秦国有如此烈酒，可见秦人之凛冽风骨。未央一笑：“看侯兄模样，很是喜欢秦国了。”侯莹笑着指指大陶盆道：“杨兄，来一块炖肥羊，将米醋和卵蒜泥调和，蘸食大嚼，美味无比。试试，上手，筷子不济事。”未央按照叮嘱如法炮制，两手撕扯开一大块带骨肥肉，吞下热腾腾一口，竟是肥嫩浓香，不禁食欲大振，一阵撕扯，吃得两腮糊满汤汁，额头层层冒汗。侯莹递过一方汗巾，未央擦拭一番，悠然赞叹：“本色本味，痛快之极。格不正不食，恐夫子遇到此等本色，要气歪了嘴也。”侯莹见未央毫无做作，大感对劲儿，不禁大笑道：“孔夫子岂有此等口福？央兄你看，这四盆素菜都是秦人做法，开水中一汆，油盐醋蒜一拌，更是本色本味。这盆野菜，秦人叫苦菜，是生在麦田里的野草菜，秦人多贫苦，这是寻常民户的常菜，尝尝。”
未央对魁九护

这个国家很穷，但穷得硬正，民风朴实厚重，买东西言不二价。虽不知诗书，不通风华，但却极有古风。住在秦国，穷人富人都很坦然。我在秦国开店，还是异国人，却从未遇到过兵势强人的敲诈勒索，也不用向官府贿赂，只要你每年缴了税，万事皆无，打仗也不骚扰我，你说舒心不舒心？你从安邑来，魏国是个甚味道？来，喝起！你看我说话也带了秦音，秦人了不得，可惜太穷了。秦人有一句老话，知道吗？赳赳老秦，共赴国难。未央一字一字念出。招！侯赢一拍木案，就是这句，来，喝起。杨兄，你说秦国如此穷困，打了几十年仗，还硬硬地撑在这儿，凭甚？还不就凭着老秦人扭成一股劲儿的牛脾气，你说这样的国家，要有了魏国那样的财富，了得吗？来，喝起！魏央跟着侯赢一次又一次喝起，面色已是通红冒汗，心中却是痛快舒畅，笑道：“侯兄以为秦国不好处在哪里？”侯赢拍拍头。思忖笑道：“真想不出来，还是一个字，穷，太穷。不觉得缺人才吗？招，就是缺人才。我如何连这等大事都忘记了？不缺人才，发求贤令作甚？”侯兄可知求贤令发出后来了多少世子？听说是100多。我这客栈还住过20-30个，前日国府辟了一座招贤馆，他们都搬过去了。依我看，这些人做派不行，住在我这儿的那些人天天嚷着给他们做魏国菜、齐国菜，私下骂秦国太穷，连个饮酒歌舞处也没有。前日搬到招贤馆的只有13个，其余大半都跑了。来，喝起。杨雄，别小看这个穷字，穷土不扎根呐，能在这天一黑满城黑的穷岳阳待下去，谈何容易？浓烈悠长的琴酒伴着侃侃夜话，未央到岳阳的第一夜深深醉倒了。他看见了老师，看见了白雪，看见了公子昂和庞涓，还看见了渭水两岸漫天的白尘白雾，看见了生草不生粮的荒凉简滩，看见了遍地涌动着的衣不蔽体的农夫。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5章，未央入秦。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溢红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

0: 乐丁光节最通用，交通规则观光性，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目前开车的，长乐捷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光脚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职位有盲缺，不能随便去干钱，干你越不你老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

0: 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西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 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3: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1: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3: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1: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0: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4: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1: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5: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 逃出来后，他没。

0: 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两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1: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2: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3: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4: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5: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1: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 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

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璇。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接着是支部甬道专栏，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最后是乡村采风，七里社区清零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0: 5月1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季根寿、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部署要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在把握思想精髓中汲取智慧力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悟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坚定不移落实上级部署，把自身放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要牢牢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定不移兑现民生承诺，市领导要以身作则，职能部门要靠前一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时刻涵养实际出发的做事态度，坚定不移推进科学决策，既要沉到一线搞调研，用脚步丈量民情，又要坚持量体裁衣抓落实，不搞一刀切，不做表面文章，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大力弘扬干在实处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发展江山事业，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用实打实的成效提振企业信心，做强江山工业。要不断锤炼清正廉洁的党性修养，坚定不移营造清朗生态，在持续深化六治六提作风建设中纵深推进清廉江山建设，紧盯国企、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廉洁风险排查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8大攻坚行动和10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5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及省市相关精神，深刻吸取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筑牢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安全稳定基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市领导何日根、黄晓兵、郑水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扼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朱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晓兵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了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
6: 致富有道，
7: 碎银立马，麦浪飘香。连日来，江山市司徒镇富主园村朔峰家庭农场的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割，颗粒归仓。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8: 四天收割期，每天大概一天收割在五六十亩，大概在十七八万斤。
7: 朔峰家庭农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700多亩，主要种植洋麦3-4品种。在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间，我市雨水较为充沛。曲华东曾一度担心小麦生长会有影响，如今看着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曲华东的脸上。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8: 从现在产量上还可以，这个预计这个在600吨吧。
7: 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理，这里的小麦长势整齐，品质优良。同时，由于农场的有利地势，小麦成熟上市时间相对偏早。加上目前饲料行业行情持续走高，市场需求旺盛，大家都在争相抢购新麦。眼下收割还在进行，曲华东接到的咨询订购电话已是络绎不绝。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8: 我们小麦们，第一没有刺霉病。第二就是那毒素不超标，原种也达标，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采过样品了，所以呢总体的品质比较好。有的些大医呢，准备着有七八家目前都竞争的小药都和我联系了。
7: 曲华东介绍，目前农场小麦预售价为每斤1.21元，后续的价格将按照市场情况调节，预计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可达90余万元。小麦预计5月10号前后完成全部收割。收割结束后，农场将实行稻麦轮作模式，进行水稻接茬种植。朔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8: 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水稻为主，主要是主打那个怒谷，还有那个有些地方田地保水不足的话，我们种那个旱有西山，再种些那个常规的那个杂交。目前我们找到已种了300多亩下去了。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9: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兴农业经营主体， 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0: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9: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殖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0: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9: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0: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9: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七里社区亲邻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
6: 乡村采风。
0: 在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亲邻热线正式上线运行，24小时专人接听，闭环办结诉求，切实解决老年群体遇事无头绪、求助耗时长的难题。4月23号上午，家住市区江兰桂屿小区的居民于四明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后，接线员徐莹为他办好了老年卡。他没急着让老人走，而是接过老人手上的老年机，低头操作了起来。一键被设成一键呼叫快捷键，他长按一键，听筒里便传来社区热线的接通声。3月下旬，七里社区亲邻热线正式上线，采取白天社区成员干部轮值、晚上物业人员值守、业委会成员轮值补充三方联动模式，确保热线有人接，事情有人办。七里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居监委主任毛卫：
11: 能实现24小时全覆盖，然后没有空档的时间，老人随时随地我们都有人能接到，节假日的话也都是有人的。
0: 热线通了，谁来跑腿，谁来上门。七里社区同步组建了能人库，网格员入户摸排，居民主动报名，业委会推荐靠谱邻居，三管齐下，挖掘小区内有一技之长、愿意参与互助的居民。毛卫：
11: 第一类的话是比较日常的这种照料类，比如说代购啊、代充，还有一些送餐、修理、保洁这一类的。第二种是应急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上门排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啊，再陪同就医或摔倒，然后帮他送医院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情感陪伴类。
0: 热线开通后，老人们很快用上了一键呼叫。前两天，江兰桂屿小区6栋501室81岁的刘芳英老人通过亲邻热线打来求助电话，社区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系到热心邻居何爱娟代为购买并送药上门，还协助老人将药膏贴敷患处。居民何爱娟：
12: 我家就住在这小区里面嘛，那就是如果邻里有什么事情，可能社区会打电话，那我过去也方便一点。
0: 七里社区居委委员徐莹：
11: 我接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那种送餐的，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再还有一个像最近那个社保待遇认证啊，这种跟那个老人家那个切身的那种福利什么这些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对，
0: 在社区亲邻热线服务平台，徐莹将每位求助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需求概括、答复内容等信息一一录入平台。录入完工单后，徐莹还有一个任务，电话回访，通过核实服务情况、询问满意度、收集意见建议，杜绝服务走过场。在亲邻热线服务平台上，座机旁边叠着厚厚一沓家庭积分存折，
2: 为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社区推行清零积分制，同时社区公示栏和邻里互助群会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事迹，提升他们的荣誉感。激励社区用一条电话线连接起邻里之间的信任与温度，重新定义了城市居家养老的安全感。
1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首卖无，赶紧冲！

0: 见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集，由于追杀的速度奇快，贸易完全辨不清这些人的长相，只等从坡下驰过，依据身下的坐骑尚能辨明个别人的身份。他没有看到天意和赵连长分别骑乘的白马和栗色马，只见一匹熟悉的枣红马，从骑者的身影推断，正是他的舅舅黎天浩。贸易想冲下坡顶投身这场战事，看了看所处地形，发现坡地呈一个张开的 U 字形，自己正处在拐弯的上方位置，想要追上他们只需沿坡顶跑到右翼方向。他便再次发出一声啸叫，转身向侧翼跑去，却和一人迎头相撞。等看清是那位运粮老兵，不予理会，继续向前狂奔。跑到土坡尽头，贸易收住脚步，见出口的正前方处着一座屯子，此刻日本兵已接近村口，骑兵营的将士尾随其后，一场势如破竹的绞杀近在眼前，胜败一目了然，瞬息的变化却令贸易感到惶惑。日本兵接近村口后从容散开，不向前屋退路，倒像有所倚迟，投入战斗的姿态瞬间也变得有恃无恐起来。果然一眨眼功夫，一辆怪模怪样的东西从巷口冲出来，通体黑色，像一只硕大而笨拙的甲虫。这甲虫能在冬天出现，显然是冻不死的。更为可怕的是，甲虫数量不止一只，而是一二三四，足有五辆之多，迅速排成一字阵型，车顶圆柱形的顶部旋即有火光掠出，是射向骑兵的子弹。战况转瞬成了一边倒的局势，那些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如朔风扫落的枯叶，纷纷坠马，有人被压在马下动弹不得，战马嘶鸣，雪地里挣扎，机遇站起又被一排子弹射中，再不能动弹。有落马的骑兵翻身起来，不凭借任何掩护开枪向前猛突，子弹打完便丢了枪械，挥舞马刀，身子后仰向前冲锋，未等接近目标便被隐伏在甲虫后面的日军不射击中。一个回合不到，第一波冲锋的士兵悉数落败，第二波骑兵赶到，仍和前面的士兵境遇相同，第三波骑兵冲上来时，他们或许已意识到战局转败的原因，丢开周围的散兵不管，只齐心协力朝那几只甲虫冲锋，或许觉得摧毁那几只甲虫便可扭转战局。子弹急雨般打在铁制的甲壳上，听到的却只是带有回音的钝响，甲虫毫发无损， 只留下一片灰白的弹痕，弹痕愈发密集，倒下的士兵更是无计其数。日军在甲虫的掩护下开始向前有序推进，两军厮杀的距离只剩短短不到200米的距离。茂义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这才看到几名骑兵已突入敌阵，挥舞马刀对那只甲虫奋力劈刺，却无济于事。这些无所畏惧的人很快从马上滚落，甲虫从马和人身上碾过，血浆迸溅，在血幕里忽闪。茂义这才有所觉醒，这黑色怪兽并非肉身，而是摧枯拉朽的战车，而这瞬息万变的战局很可能是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他的头皮发麻，毛发根根炸立起来，刚想从坡顶纵身跃下，却被运粮兵从身后扑倒。
8: 放开我！
1: 运粮兵压在他身上，挨了重重一拳，仍死不放手。
8: 你找死！
1: 运粮兵说，朝坡下一指，警告他道：
8: 你看，仔细看，看不到吗？营长正在指挥大家撤退。
1: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茂义看到处在混乱阵营里的黎天浩胯下的枣红马浑身尽血，血目里硕目，被骑兵驾驭横向跑动。显然黎天浩在试图阻止策马向前的部下，所有的骑手却置他于不顾，不惜侧转方向从他身边绕开。那匹受了惊吓的枣红色扬起前蹄原地打转，搅起一股漫天血雾。大概见命令无效，黎天浩只能脚跟磕击马腹，再次冲到前面。茂义看不明白黎天浩何以会再次调转马头，在乱阵里横向策马大声喊叫。有骑兵停了下来，有的骑兵则一时操控不住疾驰的骏马，从黎天浩身边经掠而过。黎天浩只能再度策马朝前追赶，等再次停下，茂义清楚地看到隐在矮坡后的一名日本兵正在举枪朝前瞄准。
8: 把枪给我！
1: 茂义大喊一声，运粮兵看着他与茂义通红的眼睛对视半秒，一声不吭将步枪递了过去。茂义站直身子，子弹上膛，双腿成八字，侧身将枪托倚在肩头，低俯的目光与枪身成平行一线，平复胸腔的起伏。血越发密集，鹅毛般的血片在目侧里画出无数错乱的线条。等扣动扳机，他所瞄准的目标却未见任何闪失，仍是跳跃着向前。茂义暗自惊愣，不知射程较远还是自己的枪法失了准头，迅速退出弹壳，将子弹重新上膛，拖着枪身目光横向挪移，眼里看到的情形却使他不得不垂下枪口。他眼里看到的正是黎天浩坠落马下的情形，显然身子中弹，挣扎着从雪地里爬起来。一名日本兵不愿错过这大好时机，他大概打光枪里的子弹，又或许不愿开枪，唯恐错杀和坠马骑兵搅在一起的自己人，竟然端着枪刺向黎天浩冲去。茂义看着舅舅被刺刀刺中，大吼一声，刚想从坡顶跃下，却见一队骑兵从斜刺里杀出。赵括骑在马上挥刀砍向那名日本兵，一只胳膊瞬间落地。赵括飞身下马，托起黎天浩纵身上马朝后方撤退。那匹白马因不堪重负奔跑的速度缓慢，好在又有骑兵从后面冲上来掩护赵括退下阵去。茂义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定，旋即聚起一股杀敌的锐气。他跃下坡顶，边跑边向日军射击，也不知打得中打不中。等枪里的子弹打光， 俯身想在尸阵里捞一条枪，战场上覆一层雪，找一条枪谈何容易。他发现一截红绸在朔风里低低的漂浮，知道那是一把被舍弃的马刀，伸手拉拽竟拽不动，进而把死者的胳膊拽起来，见一只手仍死死攥紧那把马刀，也不是攥紧，是刀柄被布条紧紧缠在掌中。正当错愕之际，听到一阵隆隆的轰响，抬头看，见一辆战车从高处俯冲而下，由于仰视的角度，那战车在贸易的视觉里显得异常庞大。同样令他感到惊异的，则是出现在眼前的一匹栗色战马，几乎贴着车身端坐马上的正是他的兄弟隋天翼。天翼早就发现了贸易，当他协助赵连长突出重围，一眼便看见贸易。他穿一件黑灰色棉衣，在混乱阵营里显得突兀，周围都是穿制服的士兵，只他一副平民装束。子弹未曾宠幸于他，多半是这身装束在起作用。日本兵错将他当成一名马夫，而将枪口指向他身边更多的骑兵。天意来搭救贸易，战场的形势已完全不能掌控，若是肉身的日本兵，天意便有信心将他们砍杀，将贸易搭救出来。眼前出现的却是一辆战车，令他无计可施。天意策马已深感无奈，只能采用下策，顺着坑岩冲刺，虽

0: 免了正面受敌的危险，却将自己的背部完全暴露在枪口之下。他冲在战车侧面，一个迂回，贴着车身喊一声：“
1: 茂义！”
0: 伸手准备将茂义抻拽上马。茂义迎着天意跑去，见天意的脸憋得通红，眼里似要滴出血来。抓住天意伸过来的手，借势向前跑了几步，明显感到天意身子后仰，手臂失了劲道。即便这样，借助战马冲刺的力量，仍将茂义带出数米。天意几乎是被茂义拽着，从马上坠落下来，两人一同朝坑里滚落。那匹栗色战马一头撞上战车，马身弹回，轰隆隆一道朝坑里翻滚，马蹄砸中茂义的头部，当即令他晕死过去。茂义醒来已是翌日凌晨，先是觉得头晕，又感到左肩疼痛难忍，动动身子整不动，这才知道大半个身子僵着，上面压了重物。睁眼发现一张脸歪在自己的脸侧，隐隐嗅到一股血腥味被清冽的空气稀释，知道自己倚靠着的是一具庞大战马的尸体，还在隐隐散发热气。他挣扎着仰头，一层薄雪随即落下，同时落下的还有一束晨曦的微光。一具尸体横亘在他的腹部，伸手去推，推不动，只把那张脸翻转过来，侧头一看，不由大痛。天意闭眼，好像在他的身边仰睡，随时会开他的玩笑，甚而瞧不起他。发茬沾了一层脏血，脸很干净，嘴巴微张，好像仍在呼吸，吐纳的却非生的活气，而是死的幽凉。茂义憋着一口气，险些被溺死，实在憋不住，这才嘶声喊出来，周身血液流转，瞬时聚起一股子力气，正起身子抱住天意，抱了好久，直到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这才顾得上看一眼周围，见落难的坑底有半亩地大，此时被落雪覆盖，雪的表面坑洼不平，隐隐有手臂和腿脚探伸出来，又有几具尸体或坐或跪，一律垂头，头上肩上覆一层雪。茂义这才知道，身边无数具尸体应是从上面抛下来的，天然的深坑做了弃尸的坟场，现在想来，所有尸骸无一不是他的救助，天意舍命将他搭救，这些被抛下来的尸体无形中帮他挡了日本人清理战场的子弹，即便那匹战马不仅用庞大身躯为他搭设了一个避难所，且用残存的体温将他护佑，使他不致在昏厥状态中于漫长寒夜里冻毙而死。茂义想将天意的尸体掩埋，却无能为力，慢慢爬出深坑，伏在坑沿，伸头朝下面看着，最后跪地，两手刨着积雪，捧了几捧掺雪的沙土，迎风一扬，算着替所有亡者做了埋葬。身后的战场上，积雪已将浓烈的血腥气冲散，一位家住附近的村民伏身在一具马尸前，用刀子剜着马肉，见了茂义如见鬼魂。茂义听不到他逃离时积雪被踩踏的咯吱声，声音远去又趋近过来，那位村民再度返回，最终将他搭救。茂人躺在宿舍里，听到外面传来阵阵嘈杂声，锣鼓和军乐队奏出的激昂曲子，以及人们有气无力的欢呼声，听来令人生厌。父亲一早便出了门， 按照市府下发的公函要求，除他本人必须参加一系列庆祝活动外，还要在商会内选出数位代表，组成南市商会代表团，参加为满洲国的成立举行的盛大庆典。因看到那份公文内容，某人心里清楚，一切的欢庆都是假象，皆是伪政府与民间达成的一项无耻交易。每个按规定参加的团体都能得到政府下发的千元赏金。喧闹声一直持续到午后，苏半田一脸疲惫地回来，先是对茂人讲了这两天来的经历，又告诉茂人他在省政府礼堂碰到张凡莲了。张凡莲的意思，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准备晚上请客。
2: 今天与他或许是个大喜的日子，对于旁人又喜从何来？
0: 苏半田苦笑，
3: 唉，咱们爷俩呀，不愧是一对父子，这番话当时我对那个张凡莲也讲过，只不过没你讲的这么呛人。
0: 苏半田边说边净了手脸，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换掉，那件棉衣长袍除去上街游行时沾了些灰土，只穿了半天，实在没更换的必要。心里的那份膈应还是令苏半田觉得腻歪，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换掉这身衣服心里就清爽多了。
2: 那就让他一个人去庆祝好了。
0: 苏半田赶忙解释，
3: 张凡莲呢或许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要请客是因为他有荣升了，调到了省警卫厅，任了那个侦缉处处长啊，连升三级，所以要请客啊。另外
0: 说到这儿，苏半田压低声音，
3: 最主要的呀是想对年前的事有所表示。
0: 茂人看父亲一眼，不屑地问，
2: 表示个啥？
3: 表示感谢啊，谢谢你救了他小舅子。
0: 茂人冷笑不想说话。苏半田凑过来说，
3: 你要去的啊？
2: 我不去。
3: 你必须去，张凡莲说了你是主角，不去哪能行啊？
2: 我不舒服，肯定去不了。
3: 你的感冒事啊我都跟他说了啊，他说年轻人伤风感冒不算个事儿，喝几杯白酒说不定就好了。你要是不去，他就来亲自接你。他不但要感谢你啊，还要感谢你喊上的那两位朋友。
2: 我的朋友才不会和这种人来往。
3: 好，我知道你朋友都是有身份的人啊，可是咱们爷俩没那么清高的命吧？你必须去啊，人在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以后咱一发和还指望张凡莲他们给咱撑腰呢，你要是不去得罪了他，还就等于给爹找麻烦嘛。
0: 茂人很为难，默处半天，所以去得晚，未能和父亲同路，反倒比父亲早到了一步。陆明春饭店的包房内，穿便装的张凡莲笑脸相迎，春风得意全写在一张大饼子脸上，拽住茂人的手转过屏风，屏风后别有洞天，是一间包房，有人背对屏风而坐，听到寒暄声转过身来，缓缓站起。茂人僵在那里，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宋华山。宋华山冲他微笑，却令茂人感到不适。令茂人感到不适的是穿在宋华山身上的一身警服。茂人虽不入警察这行当，因在生意场上混，对警察的配置却是颇有了解，知道以前警察官员的服制一直按民国二年政府颁布的服制令而着用，军阀旧政权的比正反映为警察的行径，完全充当了军阀的爪牙。加之本身素质低劣，因此着警察制服者无不受到整个社会的极度蔑视。从官厅、银号、会社、大商店的守卫，直到民间资本家的贴身保镖，乃至无业游民， 都能随便搞一套穿在身上，声誉被这些人糟蹋的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宋华山今天所穿的这身制服仍是茶褐色呢绒布料，从新旧程度来看，显然是以前的着装，只肩章和帽徽有所变化，肩章质地十分拙劣，显然临时缝缀，帽徽成了金色的三角星章，金属质地在灯光下闪着粗俗的光泽。他没戴帽子，却将帽子托在臂弯，像一个受加冕的新政权宠儿。以前贸人虽讨厌这身制服，却不至于如此恶心，今天见了不为是恶心，而是万分厌憎了。宋华山洞察到贸人的心思，心里后悔不迭，他本不想来赴这场酒宴，却经不住姐夫张凡莲软硬兼施。宋华山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张凡莲却毫不在意，甚而从道义上对他进行了一番规劝。宋华山后悔的是，来就来了，可不管多忙，总该回家换身便服，也省了酒席上生出什么龌龊。张凡莲窥见二人表情上的异样，忙在一旁打圆场：
4: 哎呦，这哥俩咱好像不认识了啊。如今华山仍在南市场分所供职，刚当了所长，以后啊你们打交道的机会啊就更多了。
0: 贸人不语，宋华山亦不想说话，只是出于礼貌语无伦次地解释道：
5: 我也是刚到。
0: 三人落座，气氛显得尴尬。张凡莲坐在二人中间，说快板书似的开始嘚瑟，说起这陆明春饭店的名头，说他正式开张的第一宴座上宾便是张学良和他的夫人于凤至。他缩着短粗脖梗，夸张地咂着舌头：
4: 如今改朝换代，我偷偷溜了几眼，来这儿吃饭的可都是省政府的达官要人呢。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 况且目前开车的，将乐吉楼对头。

0: 有块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去，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难又很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公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之向不归乱。学前之外有盲圈，不露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九集，宋华山黑着一张脸垂手而坐，偶尔瞄茂人一眼，见茂人只是牵牵嘴角，算是对张凡莲的逢迎。服务员此时进来问何时点菜，张凡莲说现在就点，他将菜谱推给茂人，茂人摇头，张凡莲也不客气，不用菜谱，只把服务员喊到身边，手指有节奏地敲打桌面，娴熟地报出一串菜名。黄玉参烧猪蹄儿，猪蹄要烂，金牌扣肉，肉里别搁姜丝儿，拔丝糯米枣，拔丝要脆啊，烤羊腿。苏半甜的到来将沉闷气氛打破，张凡莲上前笑脸相迎，迎住的却是抢在前面的王善义。张凡莲一

0: 让热情洋溢的脸立马撂下。王善义见怪不怪，同他寒暄两句，旋即走进包房。张凡连小声对走在后面的苏半田嗔怪道，你咋把他喊来了？苏半田一愣，装出一副糊涂样子，
1: 啊，你不是说把该谢的人都请来吗？
0: 嘿，可不包括他呀。苏半田笑着轻拍张凡林的后背，
1: 哎呀，您哪大人不计小人过哦，你们家舅爷的事，哎，总归给王善义添了不少麻烦嘛。况且呀，他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回了，求我有机会啊搭个桥啊，缓和缓和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0: 说是为冒人设宴，因冒人的不热情，在王善义的张罗下，酒席的主题很快转到对张凡莲升迁的恭迎。王善义急功近利，首先端起酒杯来敬。张凡莲虽端起酒杯，却扭身来敬苏半田。苏半田为照顾王善义的情绪说，
1: 那个还是大家一块喝一杯啊。
0: 哎，别介，别的由头不提啊，席上你年龄最大，当然应该先敬大哥。敬过了苏半田，张凡莲又喊上宋华山一起来敬茂仁。茂仁只用茶水应对。两杯酒下肚，王善义被晾在那儿，心犹不甘，端起酒杯再敬，却被张凡莲摆手制止。哎，我看你这人呢，岁数也不小了，就是不懂礼数。今天是我请客啊，况且你是大爷，这杯酒应该我先敬你才对啊。说着自顾倒了酒，端起酒杯冲王善义虚晃一下，仰脖灌进嘴里。王善义愣着，似有醒悟，想起那晚在自己家说过的一番过头话，慌忙起身冲张凡莲作揖道，
2: 张警察长，哦，不，张处长，我狗眼看人低，有眼不识金镶玉，您甭跟我一般见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0: 张凡莲拉长声调问，哼，难道世道变了吗？王山一哭丧着脸抬手猝不及防抽了自己一嘴巴。
2: 变了变了，可不管咋变，你永远都是大爷，我们这不识相的人只配给人当孙子。
0: 话说得如此轻贱，苏半田脸上也有些挂不住，赶忙在旁打圆场。张凡莲正色道，今儿个大家可都在这儿，我丑话说在前头，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儿，我已经详细查问过，是日本皇军走火误伤了宋华山，我已跟当局解释清楚，任何心怀不轨的人以后都甭想拿这件事当桥头。茂仁一愣，和父亲对望一眼。王善义诚惶诚恐说，
2: 你张处长不提，谁敢提半个字？
0: 张凡莲的情绪这才有所缓和，冲王善义扬手。王善义以为对方示意自己坐下，屁股刚刚落定，却听张凡莲拉长声音说，我敬你的酒你咋还没喝呀？王善义赶忙站起来喝了杯中酒，又转桌替美人倒了一杯。宋华山起身想代替他，却被他受宠若惊般按住。待回到座位上，他让大家随意，自己连干三杯。三杯酒下肚，脸色苍白，神情倒活泛了不少。张凡连嘲弄他道，你可悠着点啊，这酒可是我让人专门从烧锅坊弄来的头茬酒，你别见了好酒抢着把我们的都喝完了。众人皆笑。酒过三巡，等张王二人真正唱和起来，茂仁这才算见识到酒徒的不耻。他中途离席，宋华山不声不响跟出来送他。茂仁本不想同他搭话，却听宋华山自语道，
3: 那两个日本人我对我姐夫说了，是我射杀的，以后无论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你都要这么说。
0: 茂仁明白他话中的用意， 却露出厌烦的神情，口气不免带了一丝轻薄。
3: 记得你还和我说过，等伤养好，即便不去投奔黄显生局长，也会回家种地。可咋就到末了跑去给日本人当差了？
0: 宋华瞻低头，嘴里讷讷道：
3: 我姐和我姐夫的意思也是想让我回家种地，可我有自己的打算，也不便对你讲，或许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
0: 茂人不再说话，甩手离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位于井子街，沿大南门北行约百米的东胡同北侧，原是清朝景佑宫的地址。这景佑宫和皇帝的寝宫扯不上关系，只是用来供奉皇帝先祖的画像和牌位的。再说这青年会，最初由英美丹麦三国合资建立，当时并不在这一位置，而是在大南门里设了一处福音堂。民国十一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战败，青年会在战后调停中起了一定作用。作为答谢，张作霖便将景佑宫的地皮拨付给青年会使用，后来才建起这座颇为气派的四层洋楼。那年茂人出来奉天，由人带着去小河沿公园游玩，回来时路过此地，被唱诗班的歌声吸引，信步走路，见院内不仅有篮球场和网球场，楼内的装饰也十分考究。大厅宽敞，楼梯与地板都是木质，二到三层分别设有大小教堂、讲演厅、游艺室。出入这里的人多是谦逊有礼的学生，气宇轩昂的社会人士。去过几次，又知这青年会下设几个不同类型的团体。团契会，专门学圣经、唱圣诗的；节制会，倡导禁烟禁酒的；家庭会，顾名思义，用来宣讲教育子女、安排家庭生活的。除了这些开宗明义的小团体外，并设有夜校、数理化英文补习班。茂人为打发时间，便去英文班听课，在英文班上初识丁仪。那天他去得晚，进门便见一位青年站在讲台上，身着一件藏青色西装，浅灰色衬衫，领子显得有些板硬，竖着他的脖梗，一张肤色梨黑的脸，刀凿斧劈似的，头发也是根根直立，硬钢丝一样蓬着。他的英文发音极富魅力，充满男性中音区域的磁性与浑厚，正和同学交流着什么。见茂人进来，温和的目光从镜片后投过来，用英文问道：
4: What's your name, please?
0: 茂人刚刚落座，不禁一愣，赶忙站起来，亦用英文回答：
4: This is 苏茂人。
0: 茂人的话音未落，便引得同学们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因 this is 的发音，茂人说的还算地道，苏茂人三字说的却是中文，并且带有一股浓重的老台味儿。就这样慢慢熟悉起来，得知丁仪的老家在昌黎，就读的学校也是燕京大学，只不过学的是英文，毕业后也未找到合适的工作，暂时寄身在圣经师医院混饭吃。茂人低他一届，算是学弟。丁一得知茂人主修物理化学专业，便极力引荐。赶鸭子上架，茂人被迫做了几次代课老师。出帐讲台，在十几位学生的注视下，茂人却分明在意着另外一双眼睛。丁仪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正在偷看着他，嘴角挂一抹微笑，那微笑看上去有些莫名，令他感到紧张，料想若讲得糟糕，定会引来丁仪的轻视。好在等开口讲起课来，看见丁仪手握一支笔，不知在本子上记着什么，态度之端正，托腮聆听的表情，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谦恭。 那堂课贸然发挥的不好，课的末尾不知怎么他竟然讲起自己因何学了这门偏狭的专业。他从自己的幼年说起，说起第一次捉萤火虫的经历，说起记忆中对风雨雷电的初次感受。这世间万千的自然现象，令一个孩童感到恐惧的同时，亦会令他感到好奇。极致讲到自己考上大学，报了化学物理专业，除了满足自己的偏好，其实另有所图。等毕了业，不说有更高的造就吧，去学校做一名物理或化学老师，总能找到一席之位。现实却是如此的促狭，偏偏就满足不了他的这一小小心愿。某人讲到最后，不知怎么眼里泛起泪光，因情绪的失控，他再次感到不安。一记掌声响起，随着丁仪的第一记掌声，所有学生都为他鼓起掌来。出了饭店，某人本想回宿舍，走到井字街交叉路口，不知不觉竟然拐到基督教青年会，扒着门缝往里看，不见昔日灯火通明的景象。并不知在他回乡期间，夜校已停止授课，白天各团体的活动也处于半停滞状态。他心有不甘，顺原路往回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忽地侵袭了他。走过一条岔路，稍有迟疑，朝圣经师医院的方向走去。丁仪的宿舍他来过几次，以前宿管会很痛快地放行，这一次却将他拦住，说要知会一声。某人站在昏暗的楼梯间等了片刻，很快见丁仪和宿管现身楼口。丁仪站在楼梯拐角也不下来，宿管趋近，轻声对他说，
5: 上去吧。
0: 某人这才迈步上楼，离丁仪三五级台阶的距离，见丁仪单手拎着长衫下摆往上迈步的样子，看上去有些虚浮。爬到三层，拐过一个楼道，丁仪停下来等他，等他趋近，这才伸手将门打开，将他让了进去。某人愣住了，只见屋内挤挤挨挨坐了七个人，窗帘严严实实地罩着，灯光炫白，灯头上蒙一个灯罩，聚光般打在一张长条桌子上，桌子上放八只晶莹剔透的水杯。等他和丁仪在桌边落座，围桌而坐的人数变成了九个。某人这才觉得自己冒失，不该唐突来此，瞥一眼周围的人，见都是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有人垂头表情凝重，有人将胳膊杵在桌上，单手抚着杯子，目光沉郁而忧愤。瞬间的沉默使某人意识到，此前他们或许正在激烈地辩论着什么，因他的到来才会有了现在的冷场。除了丁仪之外，其他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一位矮个子青年看上去眼熟。想了想，想起是在电影院见过一面的王开，某人用目光同他打招呼，王开却不看他，好像从未有过交集。
4: 给他倒杯水。
0: 有人起身给某人端了一杯清水，某人误将那杯清水当作待客之用，双手接过，即便不喝也礼节性地抿了一口，嘴唇努着，腮帮鼓成一个椭圆，水的味道旋即在口腔炸开，刺激着味蕾，不是清冽，也非甘甜，而是泛起一股浓烈的苦涩。若在平时，某人说不定早就吐了，他将水含在嘴里，舌尖与唇齿不敢动，抵御着那苦涩的侵犯。抬眼瞅瞅身旁的人，没人在意他奇怪的表情，只得将唇腮收缩，喉头耸动，将那口苦水咽下，发出谨慎的咕咚一声。

0: 在以后的几次聚会中，茂人都会喝到同样一杯苦水，仿佛融入这个团体的一种仪式。后来据他观察，发现屋内的其他八人每当啜饮一口杯子里的水，很难见到那种饮水的酣畅，大多眉梢微蹙，吞咽的动作却显得毅然决然，这才放下心头的疑虑，知道他们喝下的是同样一杯苦水，而非对他的怠慢和捉弄。那一晚，茂人并未获悉更多的有关这一团体的秘密，咽下一口苦水之后，心内的忐忑慢慢平复。他认真倾听了他们的交谈，感悟到他们的忧愤，他们的悲伤与绝望更像一个引子，使他郁结在心头的情绪得以释放。当有人说起东三省的沦陷，以山海关为界，关外的人相当于成了无国可依的流民，满洲国的成立无疑会使更多昏聩的民众意识不到身份的可悲，而那些日作愁城的人们报国无门，只能徒劳挣扎。有人失声痛哭，某人也跟着眼圈发红，忽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想到家乡离关内仅一步之遥，自己也算半个关内人，却又因何再次回到这里做了亡国的流民。时间显得仓促，显然此前他们已说过很多话。丁一最后端起水杯，示意大家将杯中水共同饮尽，并做了一番总结性发言。
1: 形势既已如此，我们更该留下来。大家想想，如果所有人都走了，这沦丧的城市只能任由倭寇摆布，我们唯有做出抗争，哪怕这抗争显得过于微小和徒劳，我们也只能这样做。
0: 大家分头散去，房间里只剩下了茂人。丁仪站着做出送客的姿态，茂人却坐着不动。空寂的水杯交错摆放在桌上，从杯底折射出的反光好像那先行离去的七人仍将他们的忧愤留在此处。
2: 今天我不该来。
1: 你总归会来的。
2: 大家都想离开，可我有机会，却偏偏又跑了回来。
1: 这里更需要你。之所以今天将大家召集在一起，是因为很多人都想投奔关内，不想留在这儿做亡国奴。道理我都讲过，只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痛快，亡国忧心在哪儿都一样。
2: 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1: 别急。
0: 丁一想说什么又止住话头。早在去年年底，从北平得知消息国联将不日抵达奉天。所谓国联，是国际联盟的一个简称，这个由多国参加的权威性组织机构于1920年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他所宣扬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918事变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已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要求国联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态扩大，令日本军队撤至事变前的原防区，并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国民政府提出附加建议，希望组成国联调查团，深入事发地调查真相。9月30日以及10月24日，国联曾两次通告日本撤兵。日本方面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进一步扩张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同时，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国联召开的会议上为自己辩解，另一方面催促关东军在奉天加紧拼凑傀儡政权，以便盗用东北民意作为幌子，使其侵略行径做到最大的合法化，以搪塞国际舆论，干预国联插手。去年冬天，日本政府认为拥持傀儡政权登台已有把握，便有了反差极大的变化。

0: 中，很有可能会被蒙蔽，被迫错失这唯一的机会。我们决定动用自己的力量，揭露日军的暴行，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要趁日本特务还未加强监视和戒备时，迅速采取行动，搜集足够的证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抠脑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

0: 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0: 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板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三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三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4: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到5月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北江干流，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沅江上游、鄱阳湖水系饶河及赣江将出现涨水过程。广西防城河、湖南沅江上游支流沱江、湖北内津河长湖等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上午，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全国雨水情形势，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发生2次5.2级地震，地震引发部分通信基础设施局部受损，当地启动抗震救灾应急通信响应机制，通过调配应急抢险车、应急通信车等方式全力抢修线路，保障网络畅通。经过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核实，目前地震所处地区通信正常，网络运行平稳。5月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位于核心区域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截至今天11点，当地已紧急转移群众287人。受降雨影响，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信中断。当地干部群众深夜徒步进入受灾区域，组织群众安全转移。汛情发生后，恩施州和宣恩县两级防汛抗旱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目前现场已集结武警、公安、应急、消防等200余人救援力量，人员搜救、医疗救治、道路疏通、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9号，伊朗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恢复股票交易。据悉，这是伊朗股市停市约80天后重新恢复交易。据伊朗方面消息，目前仍有40多家在本轮冲突期间受损企业的股票尚未恢复交易，主要涉及化工和基础金属行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发布报告显示，中东局势正在削弱英国经济短期增长前景，预计今年英国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1.0%。 此外，能源价格上涨将暂时推高通胀率。据西班牙当地媒体19号报道，西班牙南部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此刻提示，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为服务旅客跨区域出行，京张高铁从今天起正式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通过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经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
1: 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0: 伊朗媒体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
1: 对此，美国媒体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另有美国记者在社交媒体

0: 发文称，伊朗媒体关于美国已同意在谈判进行期间解除石油制裁的报道是虚假消息。
1: 据沙特媒体18号报道，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油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伊朗已经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0: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斯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1: 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斯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或间接损失。
0: 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警告称，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仅剩数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3: 比罗尔说，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 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
4: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5: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6: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7: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4: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8: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上个周末，丹麦自治领地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他在没有受邀请的情况下于17号抵达格陵兰岛。据格陵兰岛媒体报道，兰德里定于19号和20号出席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兰德里一行由大约10人组成。
1: 兰德里本次访问格陵兰是他自今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美国格陵兰岛特使不请自来访问格陵兰是打的什么算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归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访问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当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还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的安排。
3: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2: 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他们将一起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未来的格陵兰岛经济论坛。声明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未邀请兰德里与会。换句话说，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不请自来。除了参加经济论坛，兰德里还计划在21号出席美国驻格陵兰领事馆新址的开幕仪式。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4: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

0: 目的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1: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和美国对话，但格陵兰人民必须得到尊重。
2: 2025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任后，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扬言要夺得格陵兰岛，遭到丹麦等欧洲国家强烈反对。经历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今年1月表态不会武力夺岛，暂时缓解了紧张局面。
1: 截至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和美方仍在进行旨在化解危机的高级别外交谈判，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任何谈判成果。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系列动作，为何不断触及丹麦乃至整个欧洲的敏感神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对格陵兰岛的主权声索，一个公开理由是为了美国的所谓国家安全。截至目前，双方政府间的谈判也是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报道，有多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的谈判在最近几个月取得了进展。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当时表示，
4: 我不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但我可以说的是，从一开始大家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我方在安全与区域监控领域做得还不够。据我们了解，他们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只要合作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且能实现各方互利共赢，格陵兰对此持开放态度。
3: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是对这个庞大岛屿拥有主权的丹麦政府。作为丹麦的自治领地，它的外交、国防等事务由丹麦代管，但内政独立且不受欧盟的管理和约束。彻底独立的呼声在近年来不断出现。尽管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从与美国的外交冲突发生以来，自治政府一直在与丹麦政府密切合作。过去一年多，美国对格陵兰岛的种种诉求不仅把丹麦架在了火上，也让更多欧洲国家反感和不安。崔洪健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0: 在欧洲国家看来，无论格陵兰岛和丹麦之间有什么矛盾，都是丹麦的内部事务，而且也是欧盟的内部事务。但是美国呢，现在公开插手，显然啊，对欧洲国家来说呢是猝不及防，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它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5: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5月17号是美国枪手天空航展的第二天。这个航展包含飞行表演和跳伞项目，旨在纪念航空历史并展示其现代军力。而当天中午，在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飞行表演过程中，美国海军两架战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
2: 视频显示，两架美国电子战机在空中发生接触，一度卡住无法分离，最终坠毁。那么坠机事故原因是什么？为何引发全球媒体和军事爱好者的高度关注？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胡泽纯的报道。
3: 17号中午，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蓝天白云，能见度良好，阵风47公里每小时，对于飞行表演来说是个相当不错的天气。观众席上，人们正举着手机拍摄两架粗看之下很像 FA-18 超级大黄蜂的战机做近距离编队飞行表演。有的观众能够看出，这两架飞机不太寻常，它们的机头下方比超级大黄蜂

0: 大的飞行表演也不敢贴这么近。果然高度稍高的那一架下降速率似乎突然加快，整个机身骑在了高度稍低的那架飞机的双垂直尾翼之间，而且牢牢卡住，两架飞机就这么牢牢抱在一起，比翼齐飞的挣扎了几秒，在某些时刻甚至在空中完全保持静止，但最终两架抱在一起的飞机就这样一起摔到了地上，冒出巨大火球和滚滚黑烟。所幸就在机头向下调转的那一瞬间，四朵伞花绽出，四名飞行员都成功弹射逃生。据估算，当天坠毁的这两架咆哮者电子战飞机给美国海军造成了超过2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为什么这个飞机这么金贵？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它贵就贵在这电子上。
1: 这款电子战飞机呢，是美军目前唯一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术型电子战飞机。它一般是用于空中突击编队的保驾护航，承担串文的任务，先期飞入敌区密布雷达或者是防空武器系统的这个区域，实施软硬杀伤。就是软的呢，就是发射强电磁干扰波；硬杀伤呢，就是发射反辐射导弹，对敌方的雷达呢进行攻击或者通信系统进行攻击。那么它的单价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呢，需要外挂好几个电对抗吊舱，造价可要比这个 F/A-18EF 要贵得多。因为 EA-18G 啊，它是配在航空母舰上的，美国现在一共大概就是几十架这个样子，现在数量本身就不太够，就一下或撞掉一两架，这可能损失是相当大的。
0: 本来就贵，数量又少，打起仗来不可或缺，回头一看基本停产，摔一架少一架，这次事故让美国军方格外尴尬。好在飞行员的应急处置不但救了自己的命，也为美国海军挽回了一丝颜面。
1: 这些飞行员的身价是比较高的，因为一个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呢主要是承担电子设备或者电站装备的操控。以前的这个战术电子战飞机是美国的 EA-6B 上面是四个人，现在呢 EA-18G 只有两个人，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一旦这个遭到损失那可就大了。
0: 不过兵器杂志副主编肖宁指出，来自华盛顿州惠德比岛第129电子攻击中队的咆哮者战机飞行员不应该被安排做这种惊险的密集编队飞行表演。
2: EA-18G 这个电子战飞机啊，它个头很大，它是一个双座型的，升级以后它的翼展、它的整体的机体都比之前的 F/A-18 的那个 A 型或者 B 型要大了，动作灵敏度和响应速度会受影响。这个时候当你出现就是操控上或者配合上出现一些失误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相撞的事故的。从这次演练上来说呢，我在表演配合上确实存在隐患，两名飞行员对现场表演动作特技编排没有充分理解和默契配合。 VAQ-12129 它还是一个日常要承担这种作战任务，从作战任务演变到这种演示任务，中间的切换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训练的话，在高要求高紧张的公开演示任务中问题就会暴露。
0: 本次事故的视频之所以被广泛传播，可能是因为两架飞机被牢牢卡在一起后在空中完全静止了几秒，这个画面的确相当罕见。正如有军事爱好者评论说的，画面诡异的像 AI 生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肖宁分析，
2: 飞机它可能它的发动机首先在相撞之后出现了一些故障，飞行的姿态全都变了，飞机的机翼垂尾，它的这种平尾无法提供正常气动升力与操控力矩，无法维持飞行，再加上飞机本就处于低空低速状态，没有高度和速度支撑，改出操作发动机推力也无法让飞机维持平飞或爬升，飞机在短时间内处于近似静止的不稳定状态，看似悬停，实际已经开始下坠，进入了坠毁状态，飞行员即便推满油门打了满舵也无法改变状态。这种短暂静止只是表象，如果要改出需要2-3千米以上的高度，飞行员可以通过尾旋改出等训练动作处置，但本次事故高度太低，完全不具备挽救条件。
3: 海洋服务站，海洋服务站，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昨天呢，活跃在黄海北部以及东海南部的海区的浪区过程呢，在今天已经快速的

0: 减弱消散了。上述近海基本上都恢复到了平静理想的海况，只是有小范围的浪区扰动，不过强度不会太大，对于近岸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只是提醒小型船只出海时还是要注意安全的。那我国近海整体在最近两天都将维持着平稳的海况，大部分海域浪高会在1.6米以下，这样的海况呢非常适宜船只航行以及海岛休闲度假。那在旅游海岛当中，像是福建、广东以及海南的岛屿呢，基本上水温都会稳定在25度以上。那在海南的部分海岛，基本已经达到了31度以上，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去下海戏水了。那预计周六开始在东海南部会有一次新的浪区生成，那这次浪区呢我们也会实时跟进。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旅行航线的情况，今天依托于近海这样平静理想的海况，基本上从北到南的所有旅行航线都将是1、2级的乘船舒适度，是很适合大家进行海上出行计划的。只是在秦皇岛、天津、宁波和台州海域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观光稍有一些影响，提醒船舶航行时还是要加强瞭望以保障安全。好，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
1: 好的，范佳妮。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5月18号到1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举行，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马昭旭表示，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将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倾听各成员呼声，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为 APEC 中国年合作指明了方向。中方将围绕今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以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突出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四大支柱，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与会各方高度评价今年以来 APEC 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主办 APEC 会议，愿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高官会前，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于5月11号到17号举行近40场会议，涉及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妇女、电信、食品安全等领域。来自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1000余位代表出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前瞻布局一批数据领域前沿标准。据了解，相关单位已研究制定算力并网、池化等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国家指导性技术文件12项，编制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格式、分类、质量测评等国家标准7项，启动本体模型、算电协同等标准研究100余项，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筑牢数据根基。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2026年全国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研究制定不少于80项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发布不少于30项重点标准，推动2到3项国际标准立项。当地时间19号，据伊朗民航组织消息，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和霍梅尼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时间

0: 已被延长到每日4:30到21:30。根据当地航空通告，上述两座机场目前均已恢复国内和国际航班运行。总台记者19号获悉，澳大利亚多地出现白喉传染病病例，北领地共报告了133例白喉病例，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以及昆士兰州分别报告了79例、6例和5例。澳大利亚联邦卫生部长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很可能是澳大利亚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卫生部门正在针对高危人群加强白喉疫苗接种力度，同时建议现阶段任何出现喉咙痛或皮肤溃疡的人都及时就医，并接受咽拭子检测。白喉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且可能危及生命的传染病，主要影响鼻咽部，也可能引起皮肤损伤。由于疫苗接种广泛，白喉的预防效果非常显著，但疫情仍时有发生。此刻提示：春夏交替之际，不少人面临入睡困难、半夜易醒、多梦浅眠等睡眠困扰。那么如何改善春夏交替的睡眠问题？专家介绍，核心在于建立稳定健康的生活作息，每天尽量在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相比冬季可以适当提前入睡，午休时长控制在20分钟到30分钟。卧室环境方面，室温保持在22摄氏度到26摄氏度，空气湿度维持在50%到60%，同时注意遮光、隔音及防蚊虫。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明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1周年的日子。
2: 是的，这部法律实施1年来，给咱们国家的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市场监管部门又拿出了哪些新的举措呢？在今天上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多位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报道。
4: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信用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先给大家通报了1年来总体工作的成绩单。他提到，1年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缩减到106项，累计减少上门检查超过100万次，帮助4万余家企业获得贷款超过3000亿元。民营企业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门槛低了，机会多了，办事顺了。针对跨区迁移难、公平竞争、缺保障等痛点，张道阳举了几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5: 一是聚焦跨区迁移的痛点，出台了经营主体登记档案管理办法，明确经营主体向迁入地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迁入登记档案的，无需在迁出地重复申请。二是聚焦公平竞争热点，推动修订反不当竞争法，针对离轨事儿、测名牌乱象，加强对仿冒混淆行为的规制。三是聚焦信用修复难点，出台了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适度拓宽信用修复范围，鼓励经营者及时纠正违法失信行为，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
4: 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最终要惠及最广大的经营主体、个体工商户。针对小店网店在创业转型中遇到的难题，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介绍说，一部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规章已经产生了显著效果。
6: 出台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是市场监管部门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的重要举措。 对于仅在网上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可以将网址登记为经营场所，有效降低创业成本，扎实推动各转企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明确个体工商户可以直接转型登记为企业，并依法依规保留原有的字号，延续市场监管领域的行政许可事项、登记档案及年度报告。
4: 有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民营经济才能真正海阔凭鱼跃。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玻璃门、旋转门，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在破除隐形壁垒上有哪些硬招？市场监管总局竞争政策协调司副司长艾泽兹艾利给出了详细解释。
7: 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从市场准入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生产经营成本和生产经营行为等四个方面，细化出66条不得在政策措施中存在的禁止性情形，如规定不得阻碍企业自主迁移，不得排斥外地企业参与本地招投标。
4: 不光要让国内市场更公平，还要帮助民营企业勇敢走出去。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海外反垄断风险成了新课题。艾泽兹艾利介绍了服务举措和下一步安排。
7: 打造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品牌，专门开设民企专场，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开展跨部门风险会商，针对光伏等重点行业发出预警提示。下一步我们将启动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推动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投入运行，提供法律查询、案例检索、风险预警等一站式服务。
4: 标准也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谁能制定标准，谁就有话语权。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孙伟提到，市场监管部门正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和国际标准的制定。
6: 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我国已成立一批以民营企业为核心的国际性产业与标准组织，包括国际星产无线短距离通信联盟、世界超高清视频产业联盟等，已发布各类标准版如下。民营企业正逐步成为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中坚力量。
4: 那么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还要做什么？张道阳给出了清晰的下一步路线图。从破除壁垒到创新监管方式，再到增强服务能力，每一条都奔着企业的痛点和期盼而去。
5: 探索非现场、无接触式、扫码入企等监管模式，推动双随机监管与综合查一次，实现有效衔接，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次数。
2: 眼下多地已经提前迎来了高温天气，持续攀升的气温不仅让人感到闷热呀，也给农业养殖业带来了不小挑战。
8: 没错，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江苏。初夏时节，江苏泰州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最高温度达到35度，养殖业面临严峻考验。当地禽类养殖基地安装的智能养殖系统在此时发挥威力，把动物的应激反应降到最低，从容应对高温来袭。产蛋量不仅没有减少，一些养殖场还逆势扩大了规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吴瑞、钱程的报道。
9: 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罗塘街道的一处蛋鸡养殖基地里，有50万余蛋鸡，年产鸡蛋9000万枚。鸡舍里的温度被控制在22到28摄氏度，鸡舍的环控系统与手机端和 PC 端互通，当鸡舍温度超标的时候，环控系统会发出警报并自动调节温度。泰州市江堰区畜牧兽医站站长夏礼杰介绍，面对突如其来的高温，这套智能系统发挥了大作用。
10: 温度一旦过高，如果呢控制的超过28度呢，有可能就影响我们鸡的一个产蛋率，同时呢也有可能引发鸡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可以在这个饮水啊或者饲料中啊适当的添加我们维生素 C 啊或者电解多维，来产生一个抗应激的效果，来保障呢这个鸡呢更好的度过这样一个高温天气。
9: 这个蛋鸡养殖基地实现了智能化管理，巡检机器人沿着轨道对蛋鸡进行全天候体检。相比传统的人工巡检，机器人不仅跑得快，眼力也更好，几路高清摄像头同时工作，实现全程无死角巡查，准确控制鸡舍环境。养殖基地的技术人员张登高介绍，这套系统保证了高温期蛋禽产蛋率稳定维持在90%左右，死亡率控制在2%以下。
10: 我们正常人工巡检的话，巡动一些移动鸡舍要4小时，它巡检的话就只要1小时左右，而且它的准确率非常高，对死鸡的巡检准确率达到99%，绝产弱鸡的识别率达到90%。在我们人工巡检的话，可能就是70-80%，它会出现漏眼的情况。
9: 对传统的鹌鹑养殖业而言，高温往往意味着鹌鹑采食量下降、产蛋率下降、疫病高发。即便养殖户采取搭遮阳网、放水帘等方式降温，也难以避免鹌鹑产蛋率大幅下降、蛋壳质量变差。因此，不少鹌鹑养殖户在夏季只能被动减产。但在泰兴市分界镇的鹌鹑养殖基地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智能养殖系统如同超级保姆，24小时守护养殖车间，让成千上万只鹌鹑在夏季正常产蛋，真正实现了高温天理不受罪，稳产高产不打折。分界镇的这个鹌鹑养殖基地去年10月试营业，从第一个棚40万只鹌鹑起步，一路历经寒潮、高温等极端天气的考验，始终保持着稳定的生产态势。养殖基地负责人徐海波介绍，目前已建成第二、第三养殖工厂，存栏鹌鹑达到200万只。
2: 接下来我们再共同关注一下义乌。近年来啊，东南亚市场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8: 没错，眼下义乌众多跨境电商企业正借助618大促热潮进军东南亚消费市场。像东南亚六月正好进入雨季，防水包、雨衣、挡泥板这些商品销量明显增长，不少义乌企业也提前根据当地需求调整产品和营销策略。详细情况，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义乌台金子纯、赵永强的报道。
11: 义乌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专注骑行装备及体育用品，业务覆盖全球多个电商平台。某公司平台运营组长叶建平说，海外618对企业来说是一次推广品牌、提升业绩的重要机会。眼下企业员工正加班加点进行推广、备货等工作。
12: 像我们如果六月大促的话，我们就会在店铺做一些准备嘛。像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优惠券，我们大促当天的话是会专门做一个大促当天的一个优惠券，力度会比我们日常会大一点。然后当天呢也会做一个店内秒杀，店内秒杀的意思就是，比如说在0点到2点的时候，我们给到哪个产品，给客户最低的价格，让他去限时抢购。下面的话我们也是会去做一个海报，再就是去把我们当天促销的产品放上去。六月份的话，东南亚就会进入一个雨季嘛，然后我们会开始这个雨季的备货。像4、5月份我们已经开始了，像雨季类的一个防水包呀，然后挡泥板啊，然后防水的这些前灯尾灯，然后雨衣这些。
11: 每年六月东南亚进入雨季，防水包、挡泥板、骑行雨衣等品类销量环比上涨30%-50%，成为义乌体育用品商家大促必争的刚需爆款。义乌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某平台运营组长叶建平介绍，618大促的模式在国内已经很成熟，把已有的经验平移到东南亚市场，收效是非常明显的。
12: 我们国内的618就是比较成熟的嘛，然后像我们也会去挪用这个国内的一套打法用到我们东南亚这个平台，成交额基本上也是日常的一个4-5倍吧。
11: 记者了解到，这两年在东南亚市场跨境直播非常火爆，不少义乌企业紧跟趋势，不仅在大促期间加密直播频次，延长直播时间，同时还和当地的 MCN 机构合作，邀请达人直播。义乌某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波说，
13: 我们找了菲律宾很大的一个 NCN 机构做直播的，他们有1000多个直播间啊，跟他们去做合作之后呢，去年应该翻了10几倍吧，到了基本上1-2千万的样子，今年增长的会更快。那今年我们可能在东南亚市场会突 吐五千万的样子。
11: 从骑行装备到鞋服百货，义乌商家正通过本地化选品、直播带货，深度绑定东南亚市场。RCEP 政策红利下，关税减免、物流提速，让义乌制造在东南亚持续热销。
2: 我们再来关注科技方面。近日，国内首个基于开源鸿蒙底座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宁波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投入使用。这里能够模拟九大产业场景，助力本土制造业拥抱人工智能。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高松、慈溪台记者胡超带来的报道。
14: 位于慈溪未来产业园的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针对当地优势产业，搭建了3C 工厂、汽车制造、商服、纺织、家庭等九个真实产业场景。40台人形机器人平均每天训练总时长超90个小时。记者在模拟3C 工厂场景中看到，一台人形机器人灵活转动手腕，夹取一枚电源插头，检查外观和接口后，精准放入指定的收纳框。慈溪人形机器人训练场生产部组长吴瑞奇：
15: 模拟真实场景训练，机器人可以识别不同的插头，区分它放到不同的物料箱里，进行一个分拣的一个过程。这一个步骤大约需要训练个1250条左右，这一个训练周期大约是2-3天。
14: 在商服模拟场景里，人形机器人不光要完成补货、理货等基础工作，还需要应对物品掉落等突发情况。吴瑞奇说，这项训练是为了让机器人实现从标准化操作到灵活化应对的转变。
15: 机器人想要完全实现自主，需要的数据量是数以万计的，后续还需要再加入别的训练的模型。
14: 训练场由国内一家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投资运营，该公司技术总监王松说，希望通过算法、数据、技能的闭环训练体系，助力具身智能技术落地转化。
16: 第一个的话是在做数据的服务，为行业里面去提供高质量的真实数据。第二的话就是通过场景还有数据资源呢，牵引和拉动更多的像高校还有开发者在这个场景当中呢去做技能跟落地。第三个的话就是为这些做模型的一个团队呢，我们去提供数据评测、数据迭代的服务。
14: 作为浙江省唯一试点城市，宁波正在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当地招商工作人员马华佳表示，这座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可以为本地制造企业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术研发和测试服务，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与慈溪家电、汽配、纺织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17: 未来将以训练场为支点，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宁波打造全国领先的具身智能创新高地贡献一份力量。
8: 我们把目光转向安徽，最近不少合肥市民的朋友圈都被颜值超高的棒棒糖月季刷屏了。这种名为树状月季的花朵造型圆润饱满，远远望去就像一个个甜美的棒棒糖，成为城市街头一道浪漫的风景线。更有不少网友调侃，挖一颗回家养行不行？那么普通市民怎能不能拥有自己的棒棒糖月季呢？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合肥台记者周盼静报道。
18: 漫步在合肥高新区的望江路段，1万多株棒棒糖月季连片绽放，花团锦簇，蔚为壮观，让路过市民忍不住停下脚步拍照打卡，定格这份初夏美好。市民
19: 沿路一株株月季花确实都挺好看的。
18: 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画标：
20: 我们从2025年就是已经实现了月季夏季集中统一开花，应该是在7月初吧，市民能有望能够迎来月季的第二波花期。
18: 这份满城花香来之不易。据合肥市高新区城管工作人员介绍，辖区街头的棒棒糖月季，也就是树状月季，有着长达7-8年的精心养护历史。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画标：
20: 定人、定岗、定工作标准，通过这些措施呢，把整个这个月季的养护的这个工作能够固定下来，这个技术水平每年都在提高。到今年就是我们十 3.4公里的月季在春季集中统一开花，应该说今年的这个规模是最大的。
18: 记者走访合肥市花卉市场了解到，目前这款月季在市场上十分热销，适合家庭种植的小苗，价格亲民，花上几十块到百来块就能买到。花卉市场店主，
0: 你像这个棒棒糖节假日或者双休日正常十几颗至少。
18: 针对新手花友，养花专家整理了详细的家庭养护技巧。花卉市场店主说，
0: 每天至少要2个小时以上的太阳光。第二个，月季它在夏天的时候特别容易招虫子，你要给它除虫。
18: 合肥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园林处划标，
20: 家庭养殖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月季它的度夏工作，就整个月季的浇水是要求是干透浇透，就是说不干不浇啊，浇一定要浇透。
2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22: 是啊，
21: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22: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21: 燕之屋晚宴？
22: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1: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22: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6: 股市服务站，
2: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7: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股科技股有所调整，今天亚太日韩市场也多数收跌，而 A 股呢低开后震荡回升，科技风格再成焦点。上证综指一度下跌超过17点，收盘为涨38点，涨幅0.92%，收在4169点。深成指一度下跌超过300点，收盘是涨39点，涨幅0.26%，收在15569点。创业板指从下跌超过2.7%回升，收跌0.16%，收在3908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从下跌超过2%以上，到收盘分别涨3.81%和1.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28865亿，其中上海市场13065亿，深圳市场是15800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559家上涨，比738家下跌；深圳市场1842家上涨，比1000家下跌。板块方面，电力以3.4%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IT 服务、软件开发、电子化学品、电网设备、元件等涨2%以上。调整前列是能源、金属、小金属，跌幅超过-2%；贵金属、油气开采、化学纤维、金属新材料等板块跌幅在负1%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新闻进行时正在直播，请您持续关注。

0: 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4点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4点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7: 老爸，就剩一包了。
6: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7: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6: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5:30。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综合伊通社及路透社5月19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一场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5月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广西四省区典型案例。督查发现，辽宁抚顺营口大气污染治理不力，吉林延边生态破坏问题多发，黑龙江齐齐哈尔违规侵占湿地保护区问题多发，广西玉林多个地方违法违规采矿。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明确支付政策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美国国务院18号说，批准向韩国出售军用直升机和武装直升机升级两个项目，总金额超过40亿美元。武器制造商康斯伯格公司称，德国已与挪威签署了一份价值约 3.24 亿欧元的空射巡航导弹采购合同。康斯伯格公司宣布，2025年6月，德国成为第五个为其 F-35 战斗机选择联合打击导弹的国家。现在，德国已签署了一份进一步的导弹交付合同。该合同以挪威和德国之间的国家间贸易协定形式签订。此刻提示，入夏后电器火灾进入高峰期，发生电器火灾该怎么办？消防人员提示，如发现电器冒烟冒火花，需要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迅速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电器火灾发生时，千万不能用水或者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的风险。如果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进行时。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目标是让家庭医生的守护可感可及，温暖贴心，让每一个家庭都有值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
0: 是的，那么家庭医生能够为签约居民提供哪些服务，让基层医疗服务更可及更有感，家庭医生的健康守护如何持续延伸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田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带来的报道。
2: 从第一次吃第六周要来复查，复查一下看这血脂是否达到了我们要的2.6这儿啊，然后再看。
3: 不到8点，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葛彩英就开启了一天的门诊。几乎每个患者进门前，他都能提前说出他们的年龄、疾病情况。这是他扎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第29年。
2: 我大约签约了1500个居民，不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包括他有什么病，甚至这个人有家庭关系特点，应该是基本都熟悉的。因为我觉得全科医生的接诊关系非常的熟悉，然后这种长期的跟随，就是最后你就是熟悉病还熟悉人。
3: 当下通过家庭医生为桥梁延伸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正在探索对签约居民健康的全程管理，从用药指导、生活方式干预，再到定期随访、动态评估。在葛彩英看来，这是一份长期健康约定。
4: 居民和我们家庭医生签约，他不仅仅是平时慢性病拿个药的问题，而家庭医生呢，主要负责居民从头到脚、从小到大的整个健康问题，说明信任我们，这个就是实实在的签约获得感。我觉得他除了病人得病来就诊，另外他还要主动进行健康服务，对病人进行随访、慢病的监控，包括65岁老年，给他主动要提供体检，在这个过程当中早发现疾病，康复的病人我们还要去督导他康复。当居民出现健康问题的时候，他第一个能想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能够联系上家庭医生。
3: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积极鼓励地方探索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涵。去年，北京开展了家庭医生健康管理中心建设，积极探索与居民个性化多层次健康需求相匹配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还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更明确对家庭病床服务进行统一规范。而扎根基层社区的家庭医生也成为家庭病床服务的参与者。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文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杨霞说，他们作为扬州市最早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机构之一，目前已经为超过130名居民提供了家庭病床服务。
5: 我们现在主要是治疗，然后一些检查检验，还有护理，比如说刚才我讲了一些插尿管啊、插胃管啊、吸氧啊，然后我们的换药拆线都在里面。然后病人有些病人就是说不方便来治疗的，我们也会上门输液。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未来持续推进分级诊疗，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是主要抓手。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司长焦亚辉透露，未来这些基层健康守门人将获得更大支持力度，
6: 指导各地呢优化服务包的设置，根据这个居民的需求吧，把这个家庭病床还有中医治胃病啊等等这些服务呢纳入到基本的这个签约服务包。同时呢，也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呢，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发展呢更高水平的个性化的这个签约服务，加强呢家庭医生的能力提升的培训。除了慢病诊疗以外呢，还要提升家庭医生呢这个健康管理、健康教育、健康体重的管理，那么包括营养膳食指导等等这些方面的能力。因为真正是否这个可感可及呢，除了签约以外，更重要的是履约。那么我们要开展呢签约居民的满意度调查，来跟踪了解各地呢提升感受度这些措施呢落实的情况，来督促呢各地落实我们对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各项工作要求。
1: 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 近期网上爆出全国知名大蒜种植大县河南省开封市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
0: 是的，经过当地官方实地核查，蒜苔滞销传闻存在夸大与失真。据了解，杞县大蒜主要分为蒜苔主打、蒜头主打两类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蒜苔价值偏低，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丰产，部分品相较差的蒜苔售价低，少数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非全域滞销。
1: 农产品季节性强，上市集中，价格波动快，极易出现信息差和市场误判。我们该如何完善产销监测和预警机制，避免流量炒作伤害农户利益？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高思慧的报道。
7: 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五斤送十斤？
8: 他说赔三斤罚十斤。
9: 如果说你想让多罚一点，我可以给你多罚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10: 没都是脆的，
11: 是了，
10: 新鲜的，
11: 新鲜的蒜苔。
10: 如果
11: 他放了
10: 果果时间长了，他都不脆了。
11: 我们是开封杞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7: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12: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13: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12: 进这么多、不便宜吧？
14: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7: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杞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15: 蒜头一般咸蒜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那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杞县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菌害啊，然后它的赏品也不好，有可能会扔。他抽上来他也不扔啊，他卖个5-6毛钱一斤他也能卖掉啊。
7: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杞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杞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杞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6: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又成整产了。
7: 此外，因为春雨较多，杞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杞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5: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是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市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4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块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7: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杞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杞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15: 我们以这个红帽蒜苔为主，就是以大蒜为主，他们是以白帽蒜苔为主。蒜苔这个收割的时候，你像蓝陵、 四川彭州，他们这些地方就是以蒜苔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苔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7: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17: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啊，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啊，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啊。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蒜苔行情不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苔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蒜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7: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15: 我们杞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啊，我们杞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杞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7: 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18: 对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是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

0: 因为他年龄比较大，辨别真伪的能力比较差，他也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什么过喇叭呀、啊、这种，这个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是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1: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2: 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啊，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啊。那我们从24年的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竹山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啊，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像这种精深加工，然后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啊，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3: 接下来我们关注福建。近日，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被发现一些杨梅收购点存在着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1435甜味剂行为，引发广泛关注。这些防腐剂、三无甜味剂到底是什么？杨梅保鲜应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陇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5: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4: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5: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6: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法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5: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7: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蜜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5: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同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

0: 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理保鲜技术。同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1: 低货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程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说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2: 杨梅保鲜期极为短暂，这也增加了不法商家违法操作的风险。那么消费者还能放心吃杨梅吗？怎样才能延长杨梅的保鲜时长，扩大市场半径？继续来听报道。
0: 浙江省是我国杨梅最大的生产省，全省杨梅种植面积约130万亩，其中台州市的仙居县被称为中国杨梅之乡，兰溪市的马涧镇是浙江中西部最大杨梅产区。据介绍，浙江杨梅以大棚种植为主，今年大棚杨梅5月底将迎来集中上市高峰，露天杨梅也将于6月初批量成熟入市。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介绍，娇贵的杨梅从种植期间就需要控制病害，采摘时更要十分小心。
3: 目前我们是大力推广大棚避雨的这个设施栽培，特别是在转色期啊，我们严格控制水分，这样的话一方面果实可以比陆地的杨梅它要提早15天左右成熟，而且呢它有效的缓解了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杨梅从源头上就减少了很多这个病害啊，提高了耐储性。这个采摘的话，我们一般是要轻要快要冷，就是要轻采，而呢不碰伤不挤压不摩擦，因为这个果实如果说在采收的环节就出现了肉柱破了，那后面是100%的会烂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的果农都是在凌晨4、5点钟或者是晚上7、8点钟就采摘，这个时候采下来的果芯的温度也是最低的。
0: 杨梅果实离开果树后如何保鲜才是挑战，这一环节也是一些商户为了保鲜容易铤而走险的地方。李先表示，为了把新鲜瞬间锁住，采摘后的杨梅放置在16到20摄氏度的预冷库进行降温预冷，需要快递和长途运输的杨梅要进行3小时左右的预冷，把果芯温度稳定在0到4摄氏度，呼吸强度下降70%到80%，霉菌几乎停止生长。
3: 主要是集成低温低压，还有呢气条，全部都是靠纯物理的。我们在库里面放了很多传感器，可以实时的把库里面的各种环境参数把它调到最适宜杨梅保持一个低呼吸的保鲜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水果呢采下来以后它还是鲜活的农产品，它是有呼吸的，所以主要的核心的原理是把呼吸抑制到最低，但是呢又不至于让这个水果产生了无氧发酵啊等等。
0: 那么消费者购买杨梅时如何判断新鲜程度，能不能看出泡药杨梅呢？李先支招主要靠看、闻、尝这三步。
3: 自然成熟的杨梅它是红的，果肉呢是软糯有光泽的，但是如果泡过药水的话呢，往往有些时候是红的发暗发黑的，而且呢它的肉柱和果面的颜色是不太一致的，因为有些时候它泡的不均匀。闻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杨梅它是自带清香的一种山林果香，但是呢如果说泡了药水的杨梅呢，它可能是刺鼻的，甚至是发酵的一些酸味，所以消费者如果闻到这个气味不对是要果断拒绝的。还有呢就是尝口感，自然的杨梅的甜它是酸酸甜甜，它是生津止渴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泡了药的话，可能是表面是很甜的，里面还是不太有味道的，甚至有的是甜的发苦或者发腻，就不正常的。
0: 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的杨梅保鲜期有望拉长。李先表示，其团队与相关机构联合研发的针对杨梅的纯物理保鲜技术，结合 AI 智能环境模拟数据库，通过多批次试验，目前可以把杨梅保鲜期延长到15天左右。这样的纯物理保鲜技术今后可以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果农和消费者。
3: 我们从24年开始做实验的，就是物理的用产地的 AI 保鲜库来实现的，目前果农也是非常受欢迎的。25年像仙居的一些电商在使用，他们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预效果。我们接下来打算全力的推广开来。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是啊，
0: 你状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近日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教育理事会面向两国18到35岁青年开展了中俄青年友好与文化交流调查问卷活动。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民意调查中心就此举行调查报告新闻发布会表示，逾80%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中方对此有何评价？郭家坤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由中俄联合摄制的纪录片《最后一击》今天官宣。本片将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台同步播出。纪录片《最后一击》以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远东战役为主题，分前夜、激战、胜利三集，每集30分钟，通过纪实影像、珍贵史料、专家采访等形式，以中苏协同作战为主线，真实还原二战亚洲主战场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最后一战。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省份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前期派出的三个工作组继续在湘、鄂、桂三省份重点地区开展工作。此刻提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任医师李乃士介绍，甲状腺是生产甲状腺激素的工厂，它位于脖子正前方，喉结下方，当它生产甲状腺激素过多时，就会引起甲亢。第一，春夏季节确实是甲亢容易出现或复发的时期，因为骤冷骤热的气温变化和持续高温会引起免疫系统调节异常，而甲亢主要是由免疫系统异常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引起的。

0: 二，身体出现这些信号要警惕甲亢。一是心跳加快，安静时都常感到心慌。二是胃肠道也动得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并常常便稀。三是神经系统过度兴奋，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容易发脾气。四是代谢加快，食量可能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这几组症状出现的越多，越有可能是出现了甲亢。第三，甲亢发展往往较快，不舒服的症状也比较明显，多数患者会及时就医，但也有少数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症状不明显。因此，有以上部分情况时，就可以考虑去医院就诊。最后提醒大家，即使确诊了甲亢，也不要恐慌，及时诊断，正规治疗，甲亢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7%、10.3% 和 9.1%。不仅工业领域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3: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
1: 当前不少学龄前儿童过早接触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还有不少儿童数字产品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为噱头，替代幼儿图书玩具。无节制不规范的使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影响幼儿身心健康成长的一大难题。
0: 过早使用电子产品将给儿童带来哪些健康危害？家庭、社会如何协作防范？

0: 电子带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一根手指熟练地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条条短视频飞快闪现，但使用手机刷短视频的人却只是一个4岁的幼儿园小朋友。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这样的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学龄前儿童的家庭里。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2: 长期接触短视频的话，就容易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模仿危险动作，减少户外的活动和社交。就比如说我们幼儿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之前每天回家就会刷手机至少1个小时，到了幼儿园呢，就会比划动画片里的打斗动作，还不愿意和小朋友们一块玩。
1: 当前部分人群对学前领域数字应用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部分商业机构存在宣传误导，个别地方和幼儿园存在滥用误用数字产品现象。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介绍，大量权威研究证实，幼儿过早过多接触数字产品将会对视力、健康、注意力集中、语言交往、情感发展等方面带来长期且难以逆转的不利影响。
3: 它其实还是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比如说语言的这种落后，因为它没有机会去通过大脑的认知加工，也没有机会去过多的思考。其实在这种快速变换的就是切换的这种画面当中，它其实也让孩子会很焦躁。像我们大人刷短视频也是一样，后边你想让他静心的安静的去看一本书或者去做一件这个游戏的任务，他可能都很难。所以注意力和专注力的这样的一种损害，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1: 面对孩子触网低龄化的现状，宣传月期间各地将持续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借助趣味课堂、情景模拟等多种幼儿易于接受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长时间玩手机、看电视带来的坏处，引导幼儿主动放下电子设备，积极参与户外游戏、亲子互动、同伴玩耍等健康活动。安徽省宿州市南湖湾中心幼儿园园长年宁介绍，
4: 用通俗易懂的话语给孩子们普及相关知识，教会幼儿自觉控制观看时长。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家长群、家长会以及线下宣讲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幼儿过早沉溺于电子产品的各类危害，提醒家长们做好榜样示范，不在孩子面前长时间的刷手机，多多抽出时间陪伴孩子阅读、运动、做亲子游戏等。
1: 除了幼儿园的正确科学引导，父母更需要建立清晰的家庭防控措施，将管控使用与合理利用相结合。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第三幼儿园保教主任何琼介绍，
2: 从时间和内容两个关键点上来说，对学前儿童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管理。时间上面呢，指的就是每天总时长和每次使用时长，建议总时长控制在15到30分钟以内。内容方面呢，家长也可以主动提供科学健康的内容，经常查看孩子正在观看的内容，多听孩子聊看过的短视频等。
1: 目前市面上也有不少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为主题的儿童数字产品，甚至用来替代传统图画书、玩具，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长洪秀敏建议，要引导广大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自觉识别并抵制商业宣传误导，防范电子带娃，同时也要整合多方专业力量，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幼儿成长防护屏障。
3: 从网络部门来说，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种未成年人的专区，然后它也是分年龄阶段去审核这些定向的这种推送的内容的质量。从像市场监督对这些企业哈，它研发的这些产品的一种监管。然后我觉得从社区的角度来说，我们其实也应该要尽快的去配齐我们社区当中就是低龄化的孩子他可以去玩的一些设施设备，我们尽可能的减少这样的一种声光电的频繁的一种刺激。
5: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目前北京等地区已经入夏，气温稳步上升，不少人可能出现肠胃道等疾病的不适， 甲状腺等疾病波动也可能与季节转化有关。立夏小满时节间有哪些健康的建议？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杜西蒙，一到夏季，不少人会出现胃肠道敏感的情况，即便没有明显的感染症状，也会出现不适。那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6: 好的，那进入夏季呢，确实很多人可能会出现腹胀、腹泻的问题，但有时候去检查可能也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这次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安医院的主任医师刘征堂就建议呢，如果有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自身呢先找找诱因，比如说每次在不舒服之前吃了什么，有没有熬夜，是否紧张。如果是胃肠道的敏感人群，建议呢要少吃冷饮、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剩菜剩饭等。那吃水果呢也建议适量，腹泻时呢不建议完全不吃东西。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已经在拉肚子了，我应该去排毒，但不是这样的，应该选择好消化的食物，少食多餐。那腹泻次数多的时候呢，要使用这种口服的补液盐，防止脱水。针对幼儿和孩子，建议家长呢要帮助孩子来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例如吃饭要定时定量，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冷饮或者高糖的零食，饭后呢也不要马上进行跑调等等，这些都会有利于缓解胃肠道的不适问题。主持人，
5: 随着气温上升，不少人容易出现心慌气短的情况，担心是甲亢的问题，应该如何关注甲状腺的健康呢？
6: 针对这个问题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就表示呢，春夏季呢它确实容易出现这种甲亢的问题，或者说也容易出现这种原有甲亢缓解之后复发。那因为骤冷骤热的气温变化，或者说持续高温，它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调节异常，而甲亢最主要的病因恰恰是因为免疫系统异常引起这种甲状腺激素生产过多导致甲亢的问题。那大家可能会关注哪些信号我们出现的时候要警惕甲亢，他提到了以下几种情况。一方面呢是持续的心跳加快，安静的时候都会觉得心慌。二是呢胃肠道呢也运动加快，导致大便次数明显增多，也常常便稀。三呢这个神经过度的紧张导致失眠、情绪波动大，容易发脾气等等。另外呢新陈代谢往往会出现这种食量增加，体重却持续下降的情况。如果这几组症状出现的越多，越可能出现了甲亢。再提到呢，甲亢它一般呢发展是较快的，不舒服这种症状呢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患者呢一般会及时就医。但是也有极少数的患者，尤其是老年患者，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因此呢有上述情况发生的时候，也考虑积极到医院去就诊。主持人，
5: 好的，杜西蒙。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持续落地，黑龙江边境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
1: 没错，不少俄罗斯游客来到黑龙江跨境购物，品尝美食，体验中医理疗，边境城市的人气越来越旺。
0: 与此同时，当地也推出了不少文旅惠民举措，像景区免费开放、商场促销打折，再加上口岸通关效率不断提升，让跨境出游越来越方便。
1: 可以说，便捷通关叠加特色文旅体验，正在不断释放边境消费新活力。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实施满八个月，黑龙江各大边境口岸客流迎来持续增长，一江两岸邻里市串门出行成为日常。在黑河市，口岸出入境人流络绎不绝，边检查验现场秩序井然，通行高效。据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统计，2026年至今，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达36万人次，同比增长80%。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黑河精准推出文旅惠民举措，助力入境游发展。5月19号中国旅游日当天，孙吴圣山要塞、五大连池风景区面向游客免费开放，生日为5月19号的俄罗斯游客还可免费游览黑河市全部 A 级景区。便捷出行叠加暖心福利，吸引大批境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
3: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友谊地久天长，中国有很多非常好的商品，茶、美味的糖果、干果、薯片非常美味。现在免签很方便，通关便利，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2: 通关便利也带动了消费热潮，各大商超商铺、特色早市夜市人气爆棚，外籍游客热衷选购特色食品、家居好物。在

0: 在黑河经营宾馆的胡小荣介绍，为了提升外籍游客的旅居体验，本地商户也在不断优化经营服务，改良特色菜品，餐饮住宿行业全面配齐双语标识、双语菜单。
1: 俄罗斯人在我们这儿入住占比在95%以上，然后我们为俄罗斯人呢也提供了这个翻译器啊，这样式的能够方便和他们沟通。然后早餐呢也是中俄双口味的，然后还有就是酒店的那种文字性的全是用中俄双语的标识。
0: 在绥芬河，当地同样迎来客流高峰，街头商圈内随处可见前来游玩消费的俄罗斯游客。在当地专业市场内，服饰百货、数码家电等商品备受青睐，中医针灸、推拿理疗等康养项目也收获众多境外游客认可，成为跨境体验新热点。绥芬河一家旅行社的经理邹海霞介绍，从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实施以来，俄罗斯人通过绥芬河口岸入境的团队越来越多，
2: 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他们来到绥芬河休闲购物，然后还可以品尝到美食，特别是现在的中医理疗他们非常的喜欢。那么暑假即将来临呢，我们还将迎来旅游入境的高峰，他们会到我们中国的内地去深度的旅游，文化旅游、名胜古迹的探究等等。
0: 为迎接游客的到来，中国旅游日当天，绥芬河市国门景区推出门票减免活动，同时市区内各大商场推出打折促销活动，进一步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潜力。数据显示，2026年至今，绥芬河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1.6万人次，同比增长36.9%。为应对不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优化勤务部署，全力保障口岸通行顺畅。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民警刘家静：
3: 为应对集中客流，我站实行高峰时段通道全开、通道类型分时切换的动态调整模式，最大限度压减旅客候检时间。与此同时，旅检现场配备的智能翻译设备支持中俄英三语实时互译，执勤民警与外籍旅客沟通更加顺畅，查验效率进一步提升。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9日至21日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
5: 我们来关注中俄经贸往来的新变化。今年以来，中俄经贸合作持续升温，俄罗斯市场对高品质厨具的需求节节攀升，浙江金华厨具产业迎来出口增长新风口。眼下，浙江金华不少企业正加紧赶制发往俄罗斯的订单，通过优化产品设计、提升产品性价比等方式，精准布局俄罗斯市场，不断扩大在俄罗斯市场的份额，推动区域厨具出口产业实现稳步增长。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武义台记者叶飞、朱博仁的报道。
6: 走进武义一家厨具公司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工人们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家用厨房网栏的下料、冲压、拉伸等工作。二楼的包装车间同样忙碌，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成品组装、包装入库，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控。公司计划部主管聂柳平告诉记者，这批货物包含了10万只沥水篮、油格，需要在一周内发往俄罗斯。
7: 我们现在产线在赶俄罗斯的货的话，大概5条产线的话，平均每条产线的产能大概在每天6000只左右，所以说一天的产能在3万只。
6: 据了解，目前武义这家厨具公司共有23条生产线在生产出口海外的厨房用具，每个月都要完成120万个不锈钢油格、沥水篮以及沙拉碗。该公司外贸业务主管胡艳玲告诉记者， 以往由于国际因素对公司开拓俄罗斯市场造成了不小冲击，但目前大批欧美、日韩及五金品牌退出了俄罗斯市场，为公司重启俄罗斯市场带来了转机。胡艳玲说，
8: 回暖到高峰期的80%-90%了。俄罗斯的话，现在的话，它就是追求的话，就是从性价比要高一点的产品。那我们对针对产品方面的话，第一个在产品处理方面啊，还有一个外观方面也做了一些改正，它不影响它的性能的时候，提高它的性价比。
6: 凭借精准的市场定位、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供货能力，武艺这家厨具公司与俄罗斯多个城市的大型家具连锁商超、外贸批发商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今年1-4月，企业对俄出口额同比增长48%，在手订单排期已经到7月。胡艳玲说，
8: 这次去的话，俄罗斯客人还是来了蛮多的，名片也拿到蛮多的，也有些客人已经开始在询价还有那个打样阶段了。这种客户的话，他的成交率已经是基本上到80%-90%了。我们预计的话，今年俄罗斯的订单会比去年的话大概增长40%左右。
9: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难听
4: 直通外交不难听。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0: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据报道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进行了交流，同意开展对话合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作为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中美双方应该携手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共同福祉。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在回应记者有关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的中俄青年认为中俄关系友好的相关提问时啊，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报道，这份调查结果反映了两国友好民意，特别是青年一代希望进一步加强交流的积极意愿，也体现了中俄关系的高水平。郭家坤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今日开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我们相信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世代友好将更加深入人心，两国青年也将携手汇聚青春力量，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入活力。另外呢，还有记者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的评论？对此呢，郭家坤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批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4: 嗯，好的，刘乐。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何方、李欣、王悦，主播杨帆、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12: 用你的方式，梦想。

0: 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再次做出不将涉台提案列入大会议程的决定，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的涉台提案，发言人有何进一步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牢不可破，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不容置疑。民进党当局固守台独分裂立场注定失败，这出谋独挑衅的政治闹剧可以休矣。中国终将实现完全统一，台湾必将回归祖国怀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天下午3点多，广西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件已累计搜救13名落水人员，5人幸存，8人不幸遇难，其中1人身份待确认，目前仍有2人处于失联状态。5月16号晚，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境内一处漫水桥突发车辆坠江险情，造成多人落水失联。经过连续2天的全力搜寻，今天上午11点多，事故车辆打捞出水。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布会获悉，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反垄断合规已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必修课。市场监管总局立足反垄断职能，在指导企业应对海外反垄断风险方面持续发力，助力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末，已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40亿元。当地时间5月1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公告，宣布此次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与伊朗合作劳动和社会福利部官员举行会议时表示，应通过结构性和可持续性规划，从根源上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于在战争期间失业的人群，不应该仅依赖失业保险救济，而应为其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他强调，应制定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以维持现有就业岗位。

当地时间5月19号，阿联酋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与博路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旨在阿联酋东海岸合作建立替代性的国际出口门户。该石化公司将借助阿布扎比港口集团位于富查伊拉的港口开辟新航线，减少对目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依赖。此刻提示，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近日湖南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到5月21号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或折返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印蕾。
0: 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哈，大家可以通过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则养蚕的趣闻。说的是武汉的阮女士啊，最近被家里的吃货团整得哭笑不得。不过呢，这里说的团员呀，不是熊孩子，也不是毛孩子，是大约12000只白白胖胖的蚕宝宝。
1: 哎，这事儿啊，得从6岁儿子的豪言壮语说起。阮女士说呢，她家养蚕并不是学校的作业。其实很多人养蚕都是学校布置的作业。
0: 对。
1: 而他们呢，是给孩子养着玩的。前年开始养蚕，当年呢还用自家的蚕茧自制了蚕丝扇。
0: 哦，好厉害。
1: 对，去年呀，他家也养了蚕宝宝，但是没有做手工。
0: 所以今年这个养蚕季呢，儿子就突发奇想，拍着胸脯说，我要养蚕做蚕丝被。
1: 你看格局变大了。
0: 关键难度也增长了。
1: 对。
0: 所以阮女士听完就直摇头哈。不过呢，孩子父亲还是一如既往的表示支持。谁料呢，他们没孵化之前没孵化的这些蚕卵呢，突然是萌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网购了1万粒，所以家里就瞬间成了蚕宝宝的乐园。
1: 哇，从此呀，这个阮女士的生活就开启了养蚕的循环模式。每天呢，她送完娃就要去找桑叶。蚕宝宝们是名副其实的大胃王，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炫30斤桑叶。阮女士不是在喂蚕，就是在擦桑叶、清蚕沙的路上。客厅呢也被改造成了层层叠叠的蚕房，家具被迫频繁搬家。
0: 就在阮女士崩溃到想把蚕宝宝扔河里的时候，小家伙们呢终于开始节俭了。第一天呢就有600个，第二天有1600个，如今呢已经有5000多个雪白的蚕茧新鲜出炉了。
1: 可以想象啊，这个小孩是有多么的惊喜。他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要冲去数蚕宝宝。
0: 6岁的宝宝能数得清吗？
1: 所以他眼睛每天都亮得像小星星，嘴里还念叨着我的蚕丝被，所以他看到的是被。
0: 啊，那结果呢是孩子爸承担了这个蚕丝被的这个梦想啊，他就打算手工来拉蚕丝做被子。所以说孩子的爸爸回家之后就承包了这个剥茧啊抽丝的活。虽然说两个人每天累得直不起腰，但是看着儿子也忙前忙后哈，充满成就感的小模样，两个人觉得你一切都值了。
1: 那这个新闻确实让我们觉得很温暖啊。所以网友们都说，这哪是在养蚕，明明就是在养儿子的责任心和好奇心。至于蚕丝被能不能做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堆蚕宝宝带来的热闹、忙碌和满满的成长惊喜，比任何玩具都要珍贵。

0: 好了，和您分享完这则趣闻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我国建立白名单制度，规范医保个人账户使用，明确支付边界。
1: 京张高铁今天起可以携带自行车出行。
2: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单至六等奖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5: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啊，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啊，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4: 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而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5: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你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4: 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解释，
5: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4: 但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要求，但是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疫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5: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去年以来，国家医保局查处多起把医保卡当套利卡的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经营行为。未来如何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产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需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王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持续落地，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经营行为。
5: 药店点儿多面广，次均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今天起呢，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季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的时候呢，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的包装，就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郭淼的报道。
6: 好，是您会辅助把我们拆吗？
7: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8: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可能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7: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8: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7: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8: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啊，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7: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 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4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告诉中国之声，
9: 本趟列车是八节车厢，除了一号车厢和五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二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三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带的这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7: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10: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可能目前来说实现呢还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后期，我觉得就是咱们铁路这边服务的都很好，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7: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还对中国之声表示，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11: 我们骑士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生活当中，校园用工、家政服务、外包合作等场景当中，不少用人单位会与劳动者签订劳务合同，试图呢以此规避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必须承担的社保缴纳、工资支付、经济补偿等法定义务。可一旦发生争议，仅凭合同上的劳务二字就可以否定可能存在的劳动关系吗？
1: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今天披露了一起幼儿园面点师劳动关系确认案的审理结果，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2: 2023年9月，王某入职一家幼儿园，在后勤部门从事厨房面点工作。入职时，幼儿园与他签订劳务合同，约定王某应服从幼儿园的劳务安排，保证完成规定的工作数量，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每月15日前，以货币形式向王某支付上月工资，月工资标准为6000元。

0: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国家药监局的消息，我国四月共批准注册医疗器械产品318个。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1: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04，欢迎各位锁定和关注1047幸福下班路，我是洪小莹。今天周二，我们节目是从5点开始，因为前面是我们的机器检修的时间。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呢，要跟大家来说说刷手机这个事情啊，一种让大脑隐形加班的行为，你每天都在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刷短视频啊，放松身心，缓解疲惫，是不是很多人的日常？十几秒切换一类内容的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的同时，也在悄悄透支你的身体健康。短视频让我们的大脑持续的加班，到底怎么回事呢？短视频伤脑是因为它让我们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地跳跃，搞笑、历史、美食、养生、八卦轮番出现，每一次切换大脑都要清空上一段的思绪，理解全新的语境，重新集中记住这个注意力啊。那这种强制刷新呢，比专注于一件事更耗费我们的心力。刷短视频呢，看似好像在休息，其实相当于大脑在加班，长期会让人注意力阔值升高，耐心不断的下降。那么有相关的这个专家就说呢，大脑天生是容易走神的，短视频内容碎片化，通过快速切换的内容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对大脑而言是一种短暂快速而且过度的刺激。当人习惯之后呢，人本能的倾向于接受碎片化强刺激的信息，以达到及时满足。那对于阅读、学习等刺激性差的活动，自然没有办法持续集中注意力了。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刷知识类的短视频算学习吗？事实上呢，这种方式呢，只能够让碎片化的知识在大脑中短暂的停留，无法形成稳固的记忆，更搭建不出完整的知识体系。有过一个实验啊，选用时长同为10分钟的相同的内容，一组以完整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另外一组就分割成7个零散的短视频分段观看。数据显示呢，观看完整视频的人对内容的记忆准确率是大概60%，观看碎片化的是40%。也就是说，看似在观看知识类的短视频，实则只是被动接收浅层的信息，很难形成扎实的知识储备。那为什么短视频让人这种欲罢不能呢？不同的短视频持续的刺激我们大脑分泌多巴胺，人的行为由此得到奖赏并且强化，慢慢的大脑它就会被短视频给攻陷。另外，人们能够在视频内容评论区里找到情感共鸣，听到贴合内心的话语，那短视频也因此成为不少人安放情绪的一个避风港，让人来消解这种孤独感。那多项研究显示呢，刷短视频等长时间看电子产品等行为，也会让我们的身心健康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首先，你的眼睛首当其冲哈，长时间看手机导致眨眼次数降低，会导致我们的视疲劳、干眼，还有你的手关节日渐的僵硬，胃肠功能持续变差，颈椎负担成倍加重，情绪低落，更容易抑郁啊，生物节律被打乱。那么6件事可以减少我们刷短视频的伤害啊。首先就是要控制我们刷视频的时长，刷视频你要留盏灯，你不要在黑灯瞎火的地方啊一直刷视频，还有保持端正的姿势，理解甄别信息，睡前远离手机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其实睡前刷手机，它会持续刺激我们的大脑处在一个兴奋状态，而且这个蓝光本身其实就会让你越来越晚睡。还有经常自我复盘，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啊。统计一下你每天刷视频用了多少时间，对吧？有多少内容是获得这个收益的，记得住的，有多少是蜻蜓点水的，过目就忘的，有多少是没有意义甚至是有害的内容，你复盘之后你就能够及时的调整来阅览习惯，有助于获得更多优质的信息。好了，我们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进行互动和留言，还有听好听的歌曲，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2: 嘿，下午好，北京时间17:12，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周二的傍晚问候大家，欢迎一下一菲姐，好久不见。今天其实非常忙碌，特别忙碌。刚才在16:59的时候，打开这些机器的时候，我说我要收拾一下，对，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音乐之旅了，对不对？特别忙，今天算是2025年最忙的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忙，但是事情真的很多。可是我也会觉得，一件一件事情，当我把一件一件事情都打完勾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厉害。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我想送给我自己。那我想听啥呢？就随意听一下，就对。哎，要不我们听林宥嘉的歌吧？刚才看到林宥嘉了，对对对。大家想听什么歌打公屏上，而且其实今天特别热，很闷热，要下雨了。说到下雨呢，我想跟大家来播报一下气象的内容啊。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是阴天，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是中到大，个别暴雨，就是后半夜可能，我觉得这天肯定会下暴雨，这太闷了，就是闷的是那种身上很燥热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而且最近确实因为这个春夏之交嘛，已经立夏了，而且已经入夏了，对，就是会有那种一直想喝水，特别渴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可以喝米汤，这样可以补补，对对对，特别好的就是补那个津液。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2到2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7到29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高啊，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就要听到的是林宥嘉的歌，大家想听什么歌打公屏上就可以啊。我们此时此刻江山传媒抖音号及我们都叫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为大家视频的直播当中。首先听到林宥嘉一首歌吧，叫做《残酷月光》。为什么是林宥嘉的小迷弟唱的呢？我就记得里面有一句歌词叫……算了，我忘了，一会儿听了就能知道。来听歌吧，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啊。一菲姐说好久没有见着了，那确实蛮久了哈。小草说现在坐在车上好多蚊子，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蚊子吗？因为今年是一个火年，换一下球球啊，火年，然后这个蚊子就会很多。据说啊，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们都说，现在蚊香啊，像这个都没啥用了，就是可能蚊子它也升级了，你知道吧？所以就是以前的蚊香可能都没太大用处，你没用看啊。可能我觉得还是要像以前一样，这个床上啊，就是盖起一个小小的蚊帐房子，但是蚊帐又特别闷啊，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总会有方法的，对吧？出现问题我们就去解决嘛， Plan A 不行我们找 Plan B， 对不对？办法总比困难多哈。一菲姐，我说我这里凉快，你说一下你那里是哪里。小草说我想发出一个邀请，你邀请我去南昌玩是吗？好了，来听歌，来自于 林宥嘉《残酷月光》。那么下一首会播放到什么歌呢？由你们来定了好吗？也欢迎一下一加美。

别说真的很热，我就坐在这里，我的汗都会冒。今天温度有一个30多吧。好，大家想要听什么歌打公屏上，北京时间17:20，这会儿带来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在我们江人传媒抖音号当中，大家刷到的话，记得红色的关注点一下。我们这里是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的频率。今天你的心情如何呢？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开心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当然，如果想听到什么样好听的歌曲，或者此时此刻你想到的第一首歌特别能够代表你的心情，都可以。嗯，今天是5月19号，5月19号好多地方景区都是免费啊，因为是旅游日啊。但是今天大家都上班，啊。嗯，来吧，听下面一首歌。下面的一首歌，如果你们没有点的话呢，我就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两棵小草很有意思啊，说我可以和你合影吗？让我想到我曾经在读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也喜欢电台主播，然后就会特别想要去见那个主播和他合影啊，就是那种曾经的那种怎么说呢，因为曾经我听电台，我是不知道电台的主播长什么样的，嗯，就会有一种很神秘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自己做了这个之后，其实也能够理解粉丝的这种心情，但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好吗？风过午后，谢谢你啊，圆圆哥哥，圆圆哥哥，哈哈是什么意思，宝贝？来吧，我们听孙燕姿一首《直来直往》，听点稍微欢快一点的歌吧。就是虽然有点热，但是感觉听的这些小情歌不太合适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热的感觉。我们来《直来直往》，听过吗？来自于孙燕姿。

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

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志颖的《星云》哦，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是一个电影的片尾曲，叫《笑林小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也许看过，但我不记得了。我就是很多时候看过电影，不会去记那个名字这样子。那可能别人会跟我说点剧情，我可能又想起来了。你知道我刚才听林志颖的这个声音啊，我脑袋瓜里面全部想到的是，就是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就80年代那个时候男生的那种发型，就是他们的头发很多很厚，就是郭富城那种头发呢，多少分？37分还是什么？哦，对，差不多37分吧。然后穿那种牛仔，是吧？哎，好看，就是复古，对对对，复古的那个感觉，满脑子都是那个发型的感觉。谢谢哦。然后看了一下风过午后说，我上小学的时候小虎队已经是火得一塌糊涂了，我都快50了，对现在的年轻人他还不是神灯啊。哦，原来你说是这个意思啊，我错了，我也没有跟上时代，我只知道老灯。一颗露珠代表你，你别说，真的没上的年纪不会点林志颖的歌，是吧？那个 A 股给你的歌已经给你找着了，好不好？陈远啊，其实说实话，来听节目来点歌的这些好朋友们啊，基本上啊都是上了点年纪的啊，85后，甚至有70后啊，基本上80后比较多，80后比较多。老伯说要点一首供销社乐队的《交给时间斑驳》哦，这个歌名很好听哎。每次老伯推荐的歌我都没有听过，所以其实。每次他推过来的歌我会觉得都挺新鲜的哦，给你找找看好不好。找到了，不过我们先来听殷正阳的这首歌，叫做《尘缘》，送给我们的 A 股同学。

时间17:39，我们刚才的老伯来点到了一首叫做《交给时间斑驳》，来自于供销社乐队啊。说实话，这个乐队的歌我没有听过。然后我们的昂热还说了一下，是还有一首就是只是有人留在了昨天也可以，对吗？那下了节目就去听一下吧。嗯，今天没有时间播放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吴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节目观看的朋友，老伯 A 古天风 Master 风过午后，记得点关注哈。有修佛大鹏鸟骤风暴雨，但是这首歌我也特别特别想要通过今天的节目送给一个特别的人，他叫张子超。我想对他说，我会一直在的。来吧，我们听歌。

间17:43，我们今天节目马上接近尾声啦。我们最后一首歌就是来自于老伯来推荐的供销社乐队的乐队的《交给时间斑驳》，调调不错哦。嗯，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到这里了。感谢一下我们的天风小宝贝，看见我感谢我们的南加州，这个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哈、啊。刚才来了一位红是吧？欢迎一下12345678080。好啦，今天节目这样，祝大家今天开心，明天开心，天天开心，也希望你们平安健康和快乐。我是洪佳音，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高清，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0: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7: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今日关注：协同发力启新城，长三角一体化，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开局15-5奋进新征程，杭州明确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美元，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的总目标。
7: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浙江各地推出惠民措施，诚邀八方来客畅游诗画浙江。
2: 福建违规使用添加剂的杨梅被刮光后，连日来浙江各地紧急行动，全面升级杨梅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6: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7: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当前长三角一体化正加速向纵深推进，科创联动、产业协同、交通互通多点突破。今年1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及功能不断巩固和提升。详细内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8: 走进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陈义豪副教授团队正在研发柔性皮肤，用于增强机器人感知能力。他说，他们的技术已经与上海智源机器人公司达成产业转化合作。
9: 这些领域的话，在国家整个层面的话，都是非常前沿和非常高精尖的。我们更多的是把任务带到嘉兴来做，一直想去和本地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产业互动。
8: 科创有平台，产业能落地。目前，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已吸纳80多家长三角企业，与科创机构联动对接，帮助企业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副院长冯业成说，
10: 企业行业的这种真问题，这是我们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统筹清华在长三角的这个资源，来共同参与或者服务于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8: 浙江清华长三院的科创故事，正是长三角科创一体化的缩影。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

0: 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科创活水持续涌动，有力推动长三角产业协同集聚，集群升级。走进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总投资3亿多元的蓝宇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自去年11月从上海总部搬来后，项目建设不断提速，预计今年4季度投产后，可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蓝宇视觉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卫军说，这些年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重点打造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已集聚一批长三角龙头企业，但车载显示所需的高端光学膜片仍有缺口，他们恰好能补上这一环。
1: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比如说是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同时我们比如说到宁波港，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放置，包括我们总部哈，高铁的话都是在1个小时。
0: 依托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截至目前，浙江已联合沪苏皖组建19个产业链联盟，涉及超导产业、高端医疗器械、绿色交通等领域。如今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产业一体提速增效，更需要交通互联互通，打破边界畅通循环。在沪苏加城际铁路浙江与上海的跨省隧道施工现场，盾构机正日夜不停地掘进。项目副经理夏英耀说，这段4公里的隧道中有1公里多要下穿水域，施工难度大。自今年3月初开工以来，隧道已顺利掘进超100米。
2: 算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也比较复杂，前一个月的话进度是比较慢，然后推到100米以后，我们计划的话一个月就是大概就是270米左右。
0: 沪苏加城际铁路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首条跨省城际铁路，由沪苏浙三地联合共建，线路全长约170公里，线路以水乡客厅站为核心枢纽，串联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兴三地，构筑起 H 型轨道交通路网。上海市域铁路运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室副主任戴卫杰说，线路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
3: 未来对这些线路实施一体化运营，乘客以后可以一次乘车一次购票，中间无需二次安检再次进出站，生活在嘉兴在上海工作，我们实现这个1小时的都市圈的通勤目标。
0: 随着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截至去年，长三角经济总量达34.66万亿元，以1/26的国土面积集聚全国1/6的人口，产出全国近1/4的地区生产总值。今年1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国家发改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说，
4: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5: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15五奋进新征程杭州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杭州14五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和15五规划纲要的有关情况，并明确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美元，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的总目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4五期间杭州经济总量跨上2万亿元台阶，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8万元，连续19年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科创实力显著提升，跻身全球科研城市10强，世界旅游联盟总部等62个国际组织相继落户，城市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这两年杭州六小龙等现象级新锐科创企业全球瞩目。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锦说，人工智能不只是一个产业，它更将开启一个时代。目前杭州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营收已经达到了4600亿元。15五期间，杭州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建设。
7: 支持阿里千问 DeepSeeker 迭代升级，加快培育第三个开源基础大模型，激励一人公司和超级团队从种子长成雨林，加快布局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塑造从研发、训练、中试到应用服务全链条的创新模式，打造智能经济的最优生态。今年我们已经出台实施了全国首部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目前呢，我们正在制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促进条例，抢占 token 经济的新赛道。
6: 十五期间，杭州将全面服务和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将培育建设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视觉智能两个万亿级集群，具身智能机器人及其他智能终端、集成电路等九个千亿级集群，合成生物、类脑智能等六加 X 个未来产业集群。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说，十五五时期，杭州将积极创新消费的新供给、新赛道、新模式和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更好满足百姓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
8: 深入实施杭州消费新三品百千万工程，即围绕科技新品、外贸优品、国风潮品，开设百家门店，联动千家企业，推出万款产品，发展首发经济、票根经济、宠物经济等消费新赛道，迭代升级杭城好物线上专区，即买即退入境消费、即时零售等具有杭州特色的消费新模式，全力打造数字消费、国潮消费、悦己消费等特色场景，加快形成推进消费转型升级的杭州模式。
6: 作为人口净流入的超大城市，杭州正处于人口总量平台期和学龄人口排浪式入学冲击相叠加的关键窗口期。杭州市副市长金成涛说，经测算，小学段在校生预计在2026年前后达峰，初中段在校生将于2031年，高中段在校生将于2034年相继达峰，未来十年初高中学位需求巨大。
9: 对于小学段，我们将科学统筹布局新建及改扩建学校项目，促使教育资源重点向人口集聚、学位紧缺的重点片区精准倾斜。对于初中段，试点推进潮汐学校建设，推行一校两用、初高切换、弹性调配的共享办学模式。对于高中段，则通过新建一批、挖潜一批、改建一批的方式呢，多渠道增加学位，让不同特点的初中毕业生都能够有适合自己的升学路径。
6: 在缩小三大差距方面，杭州争取到2030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 1.58 左右。
10: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浙江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惠民活动和产品，诚邀市民和游客畅游诗画浙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1: 上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第24届徐霞客开游节在宁波宁海拉开帷幕。在宁海乡亲的簇拥下，由演员扮演的徐霞客骑马踏出城门，生动再现了400多年前一代游圣自宁海出西门寻访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景。活动现场，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浙 BA 和吴越杯草根明星球员化身文旅代言人，向市民游客发出跟着赛事游浙江的热情邀约。吴越杯宁波队77号球员陈连胜说，
12: 宁波小海鲜、酒酿原子羹，还有蟹糊蟹酱，欢迎大家来宁波品尝。好玩的像东钱湖特别美，天一阁、茨城的古县城，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地方。
11: 今年的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浙江推出700多项惠民举措，预计让利超3000万元，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文化演艺等全链条。在湖州安吉，全国所有5月19号出生的朋友可以在5月18号到24号这一周内免费畅游当地 A 级景区。杭州游客王先生得知这一福利后，早早敲定出行计划，专程来到安吉中南百草园景区玩了个痛快。
13: 想着自己刚好就是5月19号生的嘛，门票不要钱的，就过来玩一下，有点专属福利的感觉，在这边待2天吧，那肯定要趁机去别的景区再玩一下的。
11: 温州雁荡山、嘉兴西塘古镇、温岭长屿洞天等国家5A 级景区纷纷推出门票限时半价优惠，吸引了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游客王女士说，
12: 我
14: 从敦煌过来的，环境非常好，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因为我们那边比较干燥嘛，古镇也很美。
11: 黄山千岛湖山水合璧联票今天首发上线，原价385元的双景区联票特惠价289元，享受75折。

0: 惠民福利。并且6月24日，也就是西湖日这一天，千岛湖景区向全球游客免门票，四条韩皇廊道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出炉，山水研学线、文化探源线、自驾畅游线、行规古道寻踪线各有特色，兼具颜值与内涵。此外，面向境外游客的浙江入境旅游消费券也在旅游日当天正式上线，覆盖公交、景点、酒店等多领域消费场景，单人最高可享450元优惠，一键开启省心又省钱的浙江之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
1: 浙江是一个处处有景、时时可玩的好地方，既有山水灵秀，又有市井暖意，更有文脉绵长，足以承载每一份对诗和远方的向往。我们将全力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更有情怀的旅行目的地，让四方游客都能在诗画浙江读懂山河大美，安放疲惫身心，收获成长力量。
2: 福建违规使用添加剂的杨梅被曝流向浙江后，对浙江杨梅销售造成明显冲击。连日来，全省各地紧急行动，全面升级杨梅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3: 上午，记者来到浙江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嘉兴水果市场，市场内看不到福建杨梅的踪迹，仅有少量云南杨梅在售。几家杨梅商户把批发摊位摆到了大门口，依然无人问津。
4: 哪里过来的？
5: 云南的。
6: 福建的不让卖，
7: 没办法，整个市场就两车在卖而已。
3: 在宁波市区，记者随机走访了多家水果店、品牌连锁店，都没有杨梅在售，只有几家小商铺零星的卖些云南杨梅。
4: 你这里有福建的杨梅吗？
8: 福建的不好，肯定没有。
3: 福建问题杨梅曝光，重创浙江杨梅市场，骤减的不仅是销量，杨梅的价格也几乎腰斩。金华水果批发市场经营户李女士说，
9: 3-4块都没了，用价格掉了很多都卖不掉。
10: 往年能卖到多少？
9: 7-8块，6-7块哦。
3: 风波之下，浙江各地迅速升级杨梅入场检测措施，聚焦农贸市场、商超等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守流通环节。嘉兴水果批发市场商户表示，这几天市场对杨梅的检测比以往更严格。
11: 这几天查得更严，原先是产地报告，现在是进市场，他们市场要查一遍。
3: 温州市水果批发交易市场要求所有进场杨梅都需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并完成浙食链登记。瓯海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叶一周说，他们目前已对进场杨梅实行全覆盖快检。
12: 原来的农场还增加了防腐剂跟甜蜜素项目的检测，总共抽检21个批次，检测结果呢是全部合格。
3: 在台州黄岩，市场监管部门与农业执法部门联动，形成杨梅上市全周期监管。黄岩区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抽检监测科科长张健说，
13: 从现在开始到杨梅采摘结束，有农业执法部门呢抓实本地杨梅产地的源头监管，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会紧盯市场的流通环节，严查在售杨梅质量安全，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筑牢产销全链条安全防线。
3: 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万义英说，眼下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各地农批市场、大型商超、农贸市场严格查验入场销售杨梅进货凭证、质量合格证明等信息，织密织牢杨梅产销全链条安全防护网。
4: 我们针对省外来的产品的话，我们先把源头管住，就是进入浙江的第一站我们先管住，加大监管频次，跟踪抽检提升靶向性。我们的浙食链系统呢，对没有合格证明的杨梅也会实施拦截，一旦发现问题的话，我们肯定要锁定来源，做好快化处理啊，绝对不让它流到市场。
14: 浙江省种业振兴推进会今天在杭州举行，十四五以来浙江种业工作取得了多项突破，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荣涛你好。
15: 方亮你好。
14: 十四五以来浙江种业振兴可以说成效显著，那具体有哪些全国领先的标志性成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好的，那么十四五以来呢，浙江种业振兴的多项成果也都是领跑全国。首先是水稻育种方面，那么我们培育了14个国家超级稻品种，数量呢也是在全国第一。尖梗杂交稻永优系列累计推广超1亿亩，占全国同类品种的90%以上。那其中永优1540在9省创下了40多项高产的记录。另外呢，有特色的种源打破国外垄断，比如我们自主育成的西兰花品种，让国产的种子市场占有率 从5%提升到近44%，有效破解了卡脖子难题。此外呢，我们还完成了全省的种质资源普查，水稻种质和畜牧资源保有量我们均居全国第一。那么我们还找回了消失近20年的北港猪，资源保护也是走在全国的前列。
14: 那在破解种源卡脖子和资源保护这方面，浙江还有哪些亮点和突破？同时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打算怎么干呢？
15: 亮点还真不少，比如我们育成了全球产业化规模最大的工厂化养蚕品种。那么有意思的是，这种蚕品种啊，它不吃桑叶，它吃的是饲料。那么还有国内首个彩色獭兔，以及速生抗逆的罗氏朝虾、南太湖三号。特色种源自主可控能力大大得到提升，资源保护上我们新建了3大省级种质资源库，保存能力很强。不过呢，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收集回来的资源真正用起来的还不够多，精准鉴定的比例不到1/4。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保和用打通，让好资源真正变成好品种。同时呢，我们浙江数字经济有优势啊，我们也会把这个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用到育种上，从靠经验选转向靠设计育，争取在智能育种上继续领跑。好的，情况就是这样。
14: 好的，感谢荣涛。
2: 2026浙江瓜菜新品种大会今天在杭州启幕，从实现国产种源突破的西兰花，到全省销售第一的西瓜拳头产品，田间观摩环节干货满满，4700多个品种同台竞技，全景式展现了浙江从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跨越的硬核实力。
14: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首个竞赛项目皮划艇竞水项目今天开赛，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体育盛会可以说正式拉开了战幕。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了解一下省18运首赛的情况。征林你好。
5: 哎，朋友你好。
14: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比赛现场的整体情况吧。
5: 好的，方亮。今天的比赛是在龙游县的水上运动赛群中心展开，进行单人皮划艇、双人皮艇、单人划艇、双人划艇等一些小项的预赛和半决赛。来自杭州、宁波、温州、嘉兴等10个市代表队的300多人参赛。今天天气不错，没有强烈的阳光，也没有大风，气温适宜，有利于运动员发挥。比赛场地水面宽阔，青山环绕。来自湖州的运动员的赛后就向记者称赞了龙游水域水面平稳，比赛环境好。决赛是在明天举行，所以明天我们才能见证省十八运首金的诞生。
14: 那随着赛事第一枪打响哈，接下来将进入省十八运的时间，作为东道主衢州，这个准备情况怎么样呢？
5: 好的，根据赛程安排，从今天正式开赛起，省十八运整个赛事周期跨度6个月，共设置39个大项、58个分项、929个小项，预计产生金牌1110枚。开幕式将于10月18号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办，闭幕式于10月30号举行。全省11个市代表团参赛总规模近2.5万人，其中运动员占比约87%，参赛人数、项目设置均创历史新高。本届赛事也是浙江省第一次实现省运会与残运会同城同期举办，省12残运首赛将于5月23号正式开赛，11月13号闭幕。
14: 好的，感谢征林的介绍。
2: 近日，台州三门技师学院的5名学生受到全校表彰。不久前，一名老人在路上摔倒受重伤，他们及时有效的处置，为老人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来听三门台的报道。
10: 事情发生在下午的3点，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行驶途中，由于转弯速度过快，车身失控侧翻，老人重重摔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无法自主起身。郑丽阳、李佳宇等5名学生恰好骑车路过，看到倒地不起的老人，他们没有丝毫的犹豫，马上赶到老人身边展开紧急救助。学生郑丽阳说，
16: 当时看到地上有血了，就更着急了，直接就上去先把老人把三轮车扶起来，然后打报警电话了。
10: 学生王一凡说，为了防止过往车辆撞到老人引发二次意外，他们将自己的自行车有序停放在老人身体前后两侧，筑起一道简易的防护屏障。
17: 他有什么地方受伤了我们不知道，随便挪动可能会使他伤情更加的严重，尝试着去安抚他的情绪，先让他稳定下来。我让他不要紧张，救护车马上就来，让他保持清醒。
10: 救护车赶到现场后，学生们配合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担架，才默默离开现场。处理事故的三门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新城中队副中队长鲍鼎说，
17: 医院的医生跟我们 反馈，这个老人是有比较严重的内伤，是一个脾脏破裂出血的一个情况。他们呢第一时间报警并保护现场，同时呢在现场也没有移动这个伤者，避免发生了二次事故。
10: 经过及时救治，老人目前呢已经顺利出院。三门技师学院专门召开表彰大会，为郑立阳、李佳宇、王一凡、倪子恒、程玉琪这五名同学颁发荣誉证书，表扬他们见义勇为。老师胡佳颖说，
18: 这几个孩子性格都非常好，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眼里有活，心中有他人。
19: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4: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个人账户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米面油等不得纳入白名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四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四月全社会用电量8000多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5%，高技术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10%，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近10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
1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四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6100万户，同比增长5.6%，四新民营企业2400多万户，同比增长近7%。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495.94元。
14: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9号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通报了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向美方提出的方案等。方案内容包括维护伊朗的铀浓缩权利与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美国赔偿损失，以及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等。
2: 当地时间19号上午9点，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当天恢复交易。40多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没有恢复交易，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
14: 伊拉克石油部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说，伊拉克四月原油出口量骤降至约988万桶，较三月下降近47%。
19: 77年，我们记录时代脉搏，传递人间温暖。77年，我们拥抱融媒变革，探索声音新可能。5月25日，浙江之声77周年台庆日系列活动盛大启幕，诚邀你分享专属故事。微博参与话题，我与浙江之声的77个瞬间讨论，或私信浙江之声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故事。期待与您一起为浙江之声庆生，共赴下一个77年的精彩。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20: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夏兰、吴月民，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城千年文脉，乡谊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2: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米面油、化妆品等零售药店售卖商品严禁使用医保各账进行支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3: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4: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13: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4: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就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3: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0: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15: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11: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 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16: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11: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17: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优购宜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11: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18: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和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19: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0: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集结抢险队伍。石门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党总支书记滕昭清介绍，今天中午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21: 采用机械加人工养护作业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22: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 其中红山镇部分降雨量达 161.3 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红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2: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这样的人员转移到9点来。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1: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0: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1: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0: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6: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3: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及高能量武器。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
2: 日本南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一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5: 本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 翡翠满1510元，粒减600元。

0: 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9；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0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
3: 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五 A 级旅游景区焕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匠心守护乡土文脉，我市扎实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市区琵琶临时疏导点暖心上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祝亮亮报道。5月18号下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五 A 级旅游景区焕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坚定大抓旅游的信心和决心，凝聚起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市文旅局、市文旅集团、石门镇、念巴都镇、保安乡。市领导季根寿、杨军、郑水根、张志军、毛淑峰、江淑芬等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重现旅游辉煌作为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持之以恒抓，坚定不移抓。游客数量稳步攀升，文旅产业焕发活力，赛事品牌持续打响，业态场景不断丰富。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抓旅游就是抓共富，抓旅游就是抓发展，把江山的产业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朱素芳强调，要进一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抓好景区焕新提质，做好五 A 扶贫，全力争先进位，强化景区赋能，把握机遇，争取更多上级支持，扎实推进项目建设，立足当下，用心培育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精的特色项目，着眼长远，锚定15规划，谋划推动一批牵引性强、支撑度高、带动力足的重点项目，全力打造爆款活动，办好月月有登高，借力顶流综艺出圈，提档升级景区活动，持续丰富消费供给，激活夜间经济，抓好赛事消费，做精特色产品，强化宣传营销拓势，深耕重点客源市场，做强新媒体传播矩阵，组建多元宣传队伍，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优化交通接驳服务，加强景区服务管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朱素芳强调，抓旅游要有正确的政绩观，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进共同富裕的长久产业。抓旅游要有担当的精神，绝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守摊子，畏手畏脚不敢闯，用实干实际争取出圈出彩。抓旅游要有解放的思想，主动打破思维定式，跳出路径依赖，真正打开江山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抓旅游要有整合的理念，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像抓创文工作一样抓旅游，确保每个部门单位都出力，每个乡镇街道都出亮点。朱素芳强调，抓旅游没有局外人，市领导要带头，乡镇部门要主动，干部群众要参与，形成全员抓旅游、全域抓旅游的浓厚氛围。抓旅游都要尽全力，全力加强资金支持，全力保障土地要素，全力建强人才队伍。抓旅游必须一条心，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文旅企业在江山做大做强，真心实意帮助市场主体解决实际难题。 文旅企业要把提升服务品质、打造特色业态放在首位，一起把江山旅游的蛋糕做大、品牌做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军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部署江郎山念巴都五 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会上，市文旅集团、市体育局、唐园口乡分别发言。会议解读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并举行了文旅智库专家代表聘任、战略合作及项目签约、惠企政策兑现奖金颁发仪式。
2: 江城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坚持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不断活化古村资源，传承乡土文脉，让古村落焕发新生，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近日，记者在念巴都镇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工程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修缮一处古民居开裂、发霉破损的墙体。多处古民居外围搭建起脚手架，施工人员同步整治村内与古镇整体风貌不相适配的农房立面。今年，念巴都镇投入800万元，专项推进丰西村沿线风貌提质改造，实现村容古韵协调统一。念巴都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扬：
6: 目前项目已有序推进中，预计7月底完工。同时，丰西村结合国家3A景区村创建，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与生态双赢。
2: 2025年，念巴都镇已投入2000万元实施丰西村传统村落品质提升专项工程，重点针对村内文保点位、历史遗存建筑、原生态古民居开展全方位修缮加固。张扬：
6: 我正依托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建设资金2000万元，对丰西村传统村落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修建古建15幢，对丰西老街700米古道进行雨污风流改造，铺设青石板线路上改下，不协调建筑外立面改造等，现在已全部完工。
2: 目前，我市拥有1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涵盖大陈乡大陈村、凤林镇南坞村、石门镇青样村、念巴都镇丰西村、唐园口乡红福村等。2024年，我市成功获评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获批中央专项补助资金3750万元。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园林处副主任肖秀英：
8: 两年来，市住建局全力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以保护传统村落的真实性、完整性，围绕传统村落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改造、人居环境提升等工作，统筹推进项目建设。
2: 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21幢传统风貌公共古建筑修缮、1条老街主干道及8条街巷改造。此外，我市1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已全部建成，顺利通过国家级平台审核，并正式上线运行，实现古村落文脉资源数字化存储、展示与传播，让传统村落文化突破时空限制，更好地被大众知晓和传承。
7: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5月14号，由市门业定制家居协会和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AI 赋能门业全屋定制企业营销效能提升实操培训课开课，全市40余家门业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课上，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以 AI 赋能与知识产权保护为题，详细讲解 AI 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并指导企业搭建涵盖专利、著作权、商标及商业秘密的立体化知识产权保护矩阵，助力企业防范潜在侵权风险。随后，浙江省商务厅浙江商务云课堂常驻讲师李姿重点分析 AI 技术为门业及家居定制行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系统讲解 AI 提问技巧、主流工具高阶使用方法、图片与视频生成实操流程以及数字人 IP 打造路径，为企业优化营销方案、压缩获客成本、提升品牌传播效率提供实操思路。据了解，受房地产行业下行、市场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我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处于转型阵痛期，不少企业存在创新能力、设计水平不足等明显短板，企业市场生存与竞争压力日渐凸显。 是门业协会秘书长马永辉。
9: 我们是想结合当下 AI 的这个大趋势，然后让大家把 AI 赋能到我们企业的一个创新设计里面，品牌宣传里面，让 AI 更好的帮助企业去转型，让企业更长远的一个发展。
2: 江山台记者徐潇尔、郭露莹报道。近期江山本地枇杷迎来采摘上市旺季，为规范果农经营，便利市民采购，县前社区在环城西路老道岔临时菜场设立专属枇杷售卖区，现场购销氛围火热，本土枇杷集中亮相，吸引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摊主祝先例
10: 真的很好，原来这放菜场的，现在有这个专门的买枇杷的，那这些方便的多了，现在买了100多斤，我现在都就这么一点点了，全部卖完了。
2: 据了解，售卖区的枇杷均为本地农户自家种植，性价比十足。精品大果售价18元一斤，普通品项枇杷售价13至15元一斤。亲民的价格，优质的品质，广受市民青睐。市民吴梅园：
11: 我今天是特意来这里买枇杷的，买6斤本地的枇杷，感觉很方便。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有本地枇杷，想要买的话都会来这里的。
2: 市民郑开亮：
12: 好的，方便贫穷，方便生活。
2: 县前社区和美网格网格员王小康：
13: 一个是呢是提高他们的便利，大家可以放在一起卖，有一个场所。然后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知名度，那边上居民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枇杷专卖区。对于农户来讲呢，他到这里卖了之后呢，也提高他的经济效益。
7: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气温持续攀升，田间地头蛇虫活动日趋频繁。记者日前从大城乡卫生院大唐分院了解到，自4月份以来，该院已接诊蛇咬伤患者20余例，虫咬伤患者40余例。医师提醒市民，野外劳作务必做好防护，若不慎被咬伤，应第一时间科学处置并尽快就医。5月13号，记者在大城乡卫生院大唐分院住院部见到被蛇咬伤的长山患者祝春良。患者祝春良：
14: 我在地里那个砍搞柴火了哈，搬了哈，那个蛇过来就跳上来把我咬到。
7: 被蛇咬伤后，祝春良即刻前往医院就诊，经过治疗，目前他的身体恢复情况良好。相比之下，患者吴玉的遭遇更为揪心。日前，他在田间拔草时无意间拍打到一只隐翅虫，当时并没有明显的痛痒感，不料当晚回家后，双手出现严重红肿症状。患者吴玉：
14: 这到两分归到个小的，就用一个医生给我这边去发快报，光帮我拿来，光也是发这个，是不是好多都有的，是发都有的，没有就全都让他办事情。
7: 该院医师廖奇贵解释，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但其体液毒性较强，人体若出现畏寒、全身剧烈瘙痒等不适反应，切勿掉以轻心，需尽早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治疗。大城乡卫生院大唐分院医师廖奇贵：
15: 他有阴沟啊，有树底下掏出那个生产，一般要预防啊，一般出去了以后就要穿长衣长裤，戴大草帽，大草帽是最好。
7: 该院近期收治的蛇虫咬伤患者大多为田间劳作、上山砍柴或砍伐竹子的村民。廖奇贵：
15: 第一时间最重要的蛇要想这第一是寻子，什么寻子不扎起来，第二时间就赶快洗，把巷口切开，有几种蛇不可以切，如果你王蛇要到你知道你王蛇，赶快巷口切开，用水洗掉要好点。第四个咬死人的都是土蛇，
16: 六个
15: 到八个的是无毒蛇，那么无毒蛇现在要到里面要处理一下，那破伤风啊，因为他们要吃东西了，吃有毒的东西，破伤风针一定要去打的。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
2: 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

0: 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尚，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 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

0: 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 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璇。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接着是织布甬道专栏，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最后是乡村采风，七里社区清零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5月1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部署要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在把握思想精髓中汲取智慧力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悟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坚定不移落实上级部署，把自身放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要牢牢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定不移兑现民生承诺，市领导要以身作则，职能部门要靠前一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时刻涵养实际出发的做事态度，坚定不移推进科学决策，既要沉到一线搞调研，用脚步丈量民情，又要坚持量体裁衣抓落实，不搞一刀切，不做表面文章，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大力弘扬干在实处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发展江山事业，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用实打实的成效提振企业信心，做强江山工业。要不断锤炼清正廉洁的党性修养，坚定不移营造清朗生态，在持续深化六治六提作风建设中纵深推进清廉江山建设，紧盯国企、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廉洁风险排查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8大攻坚行动和10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5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及省市相关精神，深刻吸取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筑牢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安全稳定基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市领导何日根、黄晓斌、郑水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朱素芳指出， 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恶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朱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晓兵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了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小麦开镰收割忙，又是一年好风光。
4: 致富有道，
2: 碎银粒满，麦浪飘香。连日来，江山市司徒镇富主园村硕丰家庭农场的千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抢抓农时，开镰收割，颗粒归仓。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5: 四天收割期，每天大概一天收割在五六松，大概在十七八万斤。
2: 硕丰家庭农场今年小麦种植面积1700多亩，主要种植洋麦3-4品种。在小麦抽穗扬花至灌浆期间，我市雨水较为充沛。曲华东曾一度担心小麦生长会有影响，如今看着收割机在麦田里忙碌作业，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曲华东的脸上。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5: 从现在产量产量还可以，这个预计这个在600吨吧。
2: 得益于前期精细化田间管理，这里的小麦长势整齐，品质优良。同时，由于农场的有利地势，小麦成熟上市时间相对偏早，加上目前饲料行业行情持续走高，市场需求旺盛，大家都在争相抢购新麦。眼下收割还在进行，曲华东接到的咨询订购电话已是络绎不绝。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5: 我们小麦们，第一没有吃霉病，第二就是那毒素不超标，原种也达标，因为他们已经提前采过样品了，所以呢总体的品质比较好。有的些大医呢，这边有七八家目前都竞争着想要，都和我联系了。
2: 曲华东介绍，目前农场小麦预售价为每斤1.21元，后续的价格将按照市场情况调节，预计今年小麦整体收成可达90余万元。小麦预计5月10号前后完成全部收割，收割结束后，农场将实行稻麦轮作模式，进行水稻接茬种植。硕丰家庭农场农场主曲华东：
5: 我们接下来就是以这个水稻为主，主要是主打那个怒谷，还有那个有些地方田地保水不足的话，我们种那个旱油西山，再种些那个常规的那个杂交。目前我们找到已种了300多亩下去了。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6: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6: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 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

0: 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1: 那特色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0: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1: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0: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七里社区亲邻热线，老人们的第一选择。
3: 乡村采风。
2: 在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亲邻热线正式上线运行，24小时专人接听，闭环办结诉求，切实解决老年群体遇事无头绪、求助耗时长的难题。4月23号上午，家住市区江兰桂屿小区的居民于四明走进青湖街道七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几分钟后，接线员徐莹为他办好了老年卡。他没急着让老人走，而是接过老人手上的老年机，低头操作了起来。一键被设成一键呼叫快捷键，他长按一键，听筒里便传来社区热线的接通声。3月下旬，七里社区亲邻热线正式上线，采取白天社区成员干部轮值，晚上物业人员值守，业委会成员轮值补充三方联动模式，确保热线有人接，事情有人办。七里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居监委主任毛卫：
4: 整时期24小时全覆盖，然后没有空档的时间，老人随时随地我们都有人能接到，节假日的话也都是有人的。
2: 热线通了，谁来跑腿，谁来上门。七里社区同步组建了能人库，网格员入户摸排，居民主动报名，业委会推荐靠谱邻居，三管齐下，挖掘小区内有一技之长、愿意参与互助的居民。毛卫：
4: 第一类的话是比较日常这种照料类，比如说代购啊、代充，还有一些送餐、修理、保洁这一类的。第二种是应急的，比如说我们可能要上门排查一下有没有隐患啊，再陪同就医或摔倒，然后帮他送医院啊之类的。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情感陪伴类。
2: 热线开通后，老人们很快用上了一键呼叫。前两天，江兰桂屿小区6栋501室81岁的刘芳英老人通过亲邻热线打来求助电话，社区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系到热心邻居何爱娟代为购买并送药上门，还协助老人将药膏贴敷患处。居民何爱娟：
5: 我家就住在这小区里面嘛，那就是如果邻里有什么事情，可能社区会打电话，那我过去也方便一点。
2: 七里社区居委委员徐莹：
4: 我接到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是那种送餐的，还有一个就是维修的，再还有一个像最近那个社保待遇认证啊，这种跟那个老人家那个切身的那种福利什么这些相关的会比较多一点。对，
2: 在社区亲邻热线服务平台，徐莹将每位求助者的姓名、联系电话、居住地址、需求概括、答复内容等信息一一录入平台。录入完工单后，徐莹还有一个任务，电话回访，通过核实服务情况、询问满意度、收集意见建议，杜绝服务走过场。在亲邻热线服务平台上，座机旁边叠着厚厚一沓家庭积分存折，为激励志愿者持续参与，社区推行亲邻积分制，同时社区公示栏和邻里互助群会公开表彰优秀志愿者事迹，提升他们的荣誉感。七里社区用一条电话线连接起邻里之间的信任与温度，重新定义了城市居家养老的安全感。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 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
2: 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

0: 垃圾，您就是民间合照。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零钱，出得稳定你漏顶。

0: 绿灯光仪最通用，交通规则管控性，电动车路向后排，况且目前开车的，长乐捷路队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况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最远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钱飘飘浪，实际真实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公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管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1: 时光手帖，
4: 让波德里亚在冷记忆二里写道，永远不要忘记什么是最初的爱，最精妙的精密爱意，一个一个删除理由的词汇，一个一个消除思虑的占顾。
3: 顶着大肚腩的 Bob Curry13年来的初阶装扮没怎么变过，赤裸上身，露出浓重的胸毛和浑圆的啤酒肚，他粉色的芭蕾舞裙在阳光下飘逸跳动。有人说他伤风化，有人说他很变态，后来人们发现，这样穿过闹市山林湖海的 Bob 只是为了哄老婆开心。
4: 我们家 Linda 在2003年确诊患了乳癌，
3: 此前父母已因癌症去世，后来是姐姐和家里的狗，现在是结婚20年的太太，他们都被癌症威胁。偶然机会， Bob 换上了芭蕾舞裙，他拍下自己笨拙滑稽的身影，没想到那照片逗笑了太太。为了留住那笑容， Bob 一次次地按下快门，最后还将照片整理出书，甚至为此成立了慈善机构，为患有乳癌的妇女及家人筹款解困。
4: 今日已投入，对 Bob 来说，确诊癌症是3年后， Linda 还能在他身边笑得开怀才最重要。投入的笑一次，忘了自己，忘了生活的难关。

0: 时光手帖。
1: 家人有约，时光手帖。每天我们会刷新一个词，声音版日历陪你度过每一天。关注家人有约节目微信即可同步更新，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听歌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份投入，让你能够充分的浸淫其中，投入写歌人营造的氛围。于是有些歌让我们觉得很愉快很轻松，有些歌不经意的就触动到了你的泪点。说说我在一首歌里的感受，这首歌是很多人熟悉的张三的歌，我喜欢的那句是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因为联想到当年写这首歌的一位姓张的音乐人，在异国他乡独自承受的家庭离散，情感挫败，他却在歌里写出了这样的阳光明媚跟情绪灿烂。你知道人其实很怕被回忆牵绊，被伤害击垮，要带着负能量继续生命。我们不知道他后来的生活怎么样，故事如何，但至少听到当年他写的张三的歌，都会让后来的人觉得充满希望。虽然看到希望跟幸福，有的时候也会让人热泪盈眶。

陈可素说，明天冰雪封山的时候，我也光着双脚站在你翻山越岭的尽头，正当年少，两千个秘密没人知道。他写这一句歌词来的时候，最后的两句话我一看就知道是哪一首歌，这是宋冬野的鸽子。宋冬野唱鸽子的时候有一种很特别的属于创作者的印记，所以他的停顿，他的起承转合，他的轻叹呼吸都是没有办法模仿的。刘若英后来之所以想要翻唱，就是想拥有自己感觉跟版本的那个鸽子。最后一句话大概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我看好多人在讲到这句歌词的时候都说那是触动他们泪点的歌词，两千个秘密没人知道，听到的时候就有一种孤独感袭来。因为只有自己知道的秘密意味着只能烂在肚子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却不被任何人知道

回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悲伤的人来了又走，只

0: 爽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说说那些曾经让你有泪点的歌词，当然也会分享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互动。沙皮狗的忧伤，这是一位网友，他说我今年20岁，在深圳，他在北京。那年17岁的我爱上了16岁的他，初恋的感觉很好，但我跟他最终没有走到一块儿。如今他应该很幸福吧，我还在想念他。他曾经跟我说，那首歌我唱了好多年，而这首歌就是他留给我的回忆。每次都唱的那首歌名字叫做11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喜欢那首歌，但我知道这首歌就是我们的回忆。如今我跟他再也不是当初不敢拥抱，牵个手会羞涩，亲吻一下也会笑的小男孩小女孩了。远隔千里，思念却真实存在。有意思的是，在收到这一条留言之后的不久，我收到了他想念的这个人，署名叫做珍珍，他的回复。因为这个留言的男生

把他留给我的这段话转给了他曾经爱的这个人。所以珍珍也找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留言说，最甜不过初恋，曾经我真的很喜欢他，但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幸福，也希望你可以早一点找到能够陪你一辈子的人。有些话面对面你反而不太好说，怕太残忍或者太轻狂。我们未必只是看故事的人，因为我们自己的故事也曾经相似或雷同的发生。

看看绿梭群里的留言，他说虽然爱是盔甲也是软肋，但不知道算不算幸运，至今没有人成为我的软肋，也没有人成为我的盔甲，直到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爱人的能力。我相信生命中每一个出现的人都是安排好的，不管是陪我走一段的，还是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的，都值得回味和感念。想要遇见生命中独一无二的那一位是软肋，也会因独一无二而心铸盔甲。爱和不爱遇见才算。不懂爱情的我喜欢一首歌，喜欢的那首歌叫做爱似流星，因为听来就像是说自己的故事，那么远又那么近。绿梭青丽告诉我，在那首歌里他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如果失去是苦，你还怕不怕付出。

加入既然有约微信平台的时候呢，会收到一个小小的问题，谢谢不同的朋友愿意分享。 ASUT 他说，我已经32岁，离家1200公里，我喜欢我只在乎你，爱是盔甲，每当我累的时候都会想起他，看到或者听到他的名字都会莫名的开心，虽然过了应该想念他的年纪，但还是很高兴我的生命中曾经有他出现。 ASUT 他提供了一个很棒的视角，就是大多数人会以结局来判断，大圆满或者是分道扬镳，决定了他的色彩是喜剧还是悲剧，灰色或者是明亮。而到了他这里，不管什么样的结局，判断的标准变成了他曾经的存在就是美好的，于是回忆所有的色彩都变得鲜亮起来。

0: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

0: 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前半夜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暴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这是你熟悉的李健的声音，这是2001年还在水木年华当中的李健所演唱的《中学时代》，由刘畊戌作词，李健谱曲的一首歌。这样一首歌

猜现在的卢庚戌或者李健应该都比较少唱起吧，有可能觉得已经到这个人生阶段再唱这么青涩的歌好像有点不合时宜似的，但是这样的歌用最诚实的方式替他们记录了当时那些年少那些懵懂，你看这样的歌词多美好，穿过运动场让雨淋湿我羞涩的你何时变孤寂，躲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我忧郁的你有谁会懂你，然后开始感慨爱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懂永远，我不懂自己，如果只能找一个词形容这首歌我会用羞涩这个词，就是歌里说的我羞涩的你这种感觉，这首歌里唱的像不像是中学时期的一个女同学扎着马尾辫有时候难为情就会跺一下脚然后非常娇嗔地说讨厌然后就跑开了，我当年有这样的一个同学也会非常羞涩地说讨厌然后跺脚，跺脚的时候那个马尾辫还要向上冲一下，但是他此后还有一个动作就是轻轻地拿起桌上的那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大词典，在讨厌的厌字话音刚落的时候抡过来，你想刚才还那么的羞涩那么的纯真的画面，下一秒就是一本大词典向你飞过来，所以当年我练就了躲词典的这个功夫一次没有被砸中过，多年之后那位同学在线江湖跟他聊起来他说哪有啊我那么温柔，你的中学时代长什么样呢，应该是穿着校服每天倒数着还有多少天高考，偶尔会有些懵懂的情愫，但是家长老师以及自己都告诉你不行不行不要开小差，现在主业就是好好考试考个好大学，等上了大学就什么都好了，大学里你想怎么玩怎么玩，后来发现哼，骗我，这辈子恐怕没有什么阶段是你想怎么玩怎么玩的，当然有可能有退休以后呀，那个时候的时间完全属于自己，但是也有可能需要带孙子了，所以啊在每一个阶段好好的为当下去奋斗的同时也享受属于这个阶段的独有的风景，比如说在年少时在中学时代那些羞涩纯真懵懂的美好风景，那一天是回不去啊，还好有一些音乐作品为我们记录着那些瞬间那些画面，就像是有一天当自己走在一条熟悉的大街上，街的两旁已经有好多好多高楼，但你突然间想起几十年前这条街长什么样子，那会儿姐姐让你回家吃饭，你内心想的是讨厌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继续滚铁环，后来姐姐都成了别人口中的阿姨了，你也被人叫大哥师傅音乐帮你回到那一天。

0: 我也而立之年，我也有了一个爱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时光一晃就三十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郝云写的唱的一首歌有六分多钟，但你丝毫不觉得歌曲很长，对不对？因为歌曲有讲故事，也有抛出一些金句。这首歌词曲编唱都是郝云，《回到那一天》。关于小伙伴，我想起前阵子回家的时候，奶奶突然问我一个问题，可以说是灵魂拷问。她问我还记不记得以前上幼儿园的时候常打我的那个小伙伴。多年之前好像碰到过，那会儿有一次打车打不到，那个时候没网约车，上了黑车，然后就是当年经常小拳拳捶椎间盘的那个小伙伴。上车以后先是都感觉很惊讶，因为一开始没怎么认出，毕竟是幼儿园的小伙伴。虽然说当年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拍档，他固定的打我，但是也没认出。后来聊了一些，下车的时候给钱他硬不要，塞啊塞，塞了半天，最后下车再也没见过，好像又已经十年过去了。你会不会突然在什么时间想到儿时的一个小伙伴呢？可能平时都已经记不清他的名字或者他的大名，你记得小名，可能他叫阿猫，他叫阿狗，哎，对啊，他叫什么来着，想半天。然后都已经成年，甚至于到中年老年之后啊，见到彼此还叫的是小时候的一个绰号。想一想，时光一晃三十年，甚至于时光一晃五十年。我想回到那一天，但是没有一个时光机，还好有这些歌曲可以帮我们刻录着那时的痕迹。比如说郝云刻录的是那个时候的北京城，而你的童年，你的少年在一座也许我没到过的地方，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但是你记得，尤其是你在梦里会特别清晰地记得那个地方以及那些人。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陪我一起听歌。

这首歌叫做《秋又来了》，来自于孟大宝和房东的猫，由知错作词，就是常在好妹妹的歌曲当中出现的知错作词，孟大宝谱曲的一首歌。我刚刚说我那个儿时的小伙伴故意的打我的，但是不是真打哈，就那种小拳拳捶你椎间盘的打。我回忆起来，当时他打我的主要理由是太乖了，说我太乖了。幼儿园时期就是那种老师家长说什么的是好的，老师就特喜欢我，经常会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在未央看来，这是对待新领土最为愚蠢的方法，是逼迫河西庶民离心离德的苛政。他曾经几次向公叔痤上书，谏言魏国对河西之地实行轻税宽役、许民入伍的化新宽政，公叔痤大为赞赏，却就是无法取得魏王与魏国上层的认同。魏王说，这是祖制，轻易不能触动，看看老臣士族们如何。老贵族们则说，秦人蛮贱，只配做苦役，岂能以王道代之。魏央没有在河西地带单言，进了函谷关打马向西，直到看见华山才缓配而行。

他选择了渭水北岸的官道作为西行路径，要看看秦国的腹心地带究竟如何。这条路说是官道，实则是一条仅能错开车辆的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仅此一段，可见秦国确实贫穷。未央边走边看，已成了当年的游学士子，遇到道边农舍便走进去讨口水，和主人寒暄片刻。天黑时分便在一家农舍歇了，和主人直说到三更。次日清晨，未央和主人同时起来殷殷作别，又上路西行。走马半日，已是渭水平原地带，但见渭水河面宽阔，清波滚滚，两岸却是白茫茫一望无际的盐碱荒滩，滩中野草灌木若断若续，恍如雪原中的片片绿洲，偶有大风吹过，荡起漫天白色晨雾扑面而来，呼啸而过，一片荒凉，一片沉寂。直到盐碱滩外的靠山原处放露出点点民居与缕缕炊烟，未央不禁心生感慨，为这块肥美土地的荒芜贫瘠深深叹息。注目凝望，却看见前方不远处一群农夫在淘沟，夏日的阳光晒得他们黝黑的身上汗水晶晶发亮。未央将白马拴在道边树上，拿下皮带走了过去。农夫们默默劳作，谁也没有抬头看他。敢问诸位父老，这里是何地方？未央恭敬地拱手相问。一个中年男子抬起头，在强烈的阳光下眯起双眼，用腰带上拴着的一块脏污的大布擦擦汗水，打量着他喘息道：回大人，这里是百里，属离邑馆。父老们，夏日炎炎，在树下歇息片刻如何？中年人道：也好，大人说了，就歇息片刻。话音落点，沟中的十几个农夫带泥带水地爬上来，瘫坐在树旁地上喘息擦汗。未央举举手中皮带笑道：我是游学布衣，不是大人，来喝一碗清凉米酒。说着将树下农夫们饮水的一箩陶碗摆开，逐次注满了米酒，笑道：莫要客气，来一起干。双手向那个中年人递过一碗，请。中年人惶恐地接过，憨厚地笑笑：先生请酒，大家就喝。农夫们纷纷端起碗来，齐声道：多谢先生。一饮而尽。未央也饮尽一碗，笑问：敢问父老，你这等是合伙耕田吗？中年人又是憨厚的一笑：先生游学有所不知，我等八家是一井，今日是合耕公田的日子，官府指派淘这条水沟，我等便来淘了。这儿没有耕地，水沟有何用处？先生你看，中年人一指白茫茫滩地，这渭水两岸的盐碱滩忒煞怪了，光长草不长粮，那滩地上的汪汪清水可是又咸又苦，不能吃也不能灌田，害死人了。淘几条毛沟毛渠，苦咸水慢慢从沟渠中流走，滩上便会生出几块薄田，你看那几块长庄稼的都是。未央一看，几块一两亩大的田中摇曳着低矮瘦小的大麦，不禁问道：一亩地能打几斗？几斗能收回种子就托天之福了。一个老人高声插话：那还种它，加上人力岂不大大折本？未央颇有疑惑。中年人叹息道：新军下令垦荒，想多收点粮食，可他如何知道这碱滩不生五谷嘞？未央看看农夫们，除了这个中年人，其余几乎全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不禁问：这位大哥，我看尽是老人耕田，丁壮田力作甚了？你说后生啊，都当兵了。中年人冷漠回答：

你是警政，没有当兵，对吗？对，一警留一状，唉，还不如当兵战死，一了百了。这位大哥，这里为何叫白里？和这白滩地有关吗？一个老人面色涨红，粗声大气道：“白滩地，可我白里是功臣儿孙。”未央连忙拱手笑道：“在下无知，请老伯包涵。可是木工时大将白乙丙。”中年人微笑点头：“白氏一族祖居眉县。”献公东迁岳阳，把西边的老秦人迁了许多到东边，白氏迁了一半，老根还在眉县。百里距魏国大军如此近，你等怕不怕？救救老秦，共赴国难，怕个甚嘞？中年人憨厚的淡淡一笑，起身道：“不敢说了，活计要紧也。”未央向农夫们深深一躬：“诸位父老多有叨扰，就此别过。”农夫们拱拱手，纷纷跳下了水沟，汤泥踩水的又忙了起来。未央站在沟边，默默看了许久，两眼不由湿润了。他突然生出一种愿望，尽快到岳阳去，不能再单言了。白马放开四蹄奔驰，走走歇歇，暮色降临时，终于到了岳阳。残留的晚霞映照着黑色的城堡，沉重悠扬的碧城号角已经吹了两遍，吊桥两边的铁锁已经哐啷啷放下，未入城的归耕农夫们也加快了脚步。未央远远打量了一阵这雄峻怪异的黑色城堡，终于在第三遍号角之前走马入城了。进的城来，未央牵马步行。岳阳城很小，大约只有魏国一个中等县城的样子，也不用问路，未央凭着一路上农人对岳阳的点滴介绍，转悠了仅有的四条街道。这四条街都很短很窄，交织成井字形，秦国国府便在这井字的最上方口内，也就是最北边。在国府右手的南北街上，未央没费力气便撞到了白雪说的那家客栈。这条小街上只有五六家店铺和两三家作坊，都是低矮的青砖房。这家客栈虽然也是青砖房屋，但却比其他店铺高出一大截。门厅用青石砌成，门口蹲着两只石牛，廊下高悬着两只斗大的白丝风灯，魏风两字远远可见。门厅内迎面一道高大的影壁挡住了庭院内的景象。听沿路老秦人说，这家客栈的大门从来不关闭，门厅下则永远站着一个面无表情的黑衣侍者。目下看来果然如此。要在安邑，这家客栈只能算个末流小店，供小商贩们下榻而已。然则在这里，在这条街上，它却显赫突出，犹如鹤立鸡群一般。未央打量一番，觉得住在这里似乎太过招摇，急切间却又无处可去，想想先住下再说，确实不合适，过几日再搬出不迟。未央牵马来到门前，灯笼下的黑衣侍者向他一瞄，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抱拳一拱手，伸手接过马缰，又伸手示意未央自己进去，他要牵马从边门进后院的马厩，一通比划，一句话也没有，可意思却是丝毫不差。未央微微一笑，知道此人是个哑巴，便将马缰交到他手，自己进了院内。绕过影壁，两排客房夹着深深的庭院，整洁异常，只是房间都黑着灯，显然没有客人。未央正在打量，一个年轻侍者走过来问：“敢问先生可是从安邑来？”未央点点头，侍者恭敬道：“我家主人已经等候先生多日，请随我来。”便领未央穿过客房庭院，来到最后边的小院。婆娑灯影下，可见这小院子方砖铺地，中有两棵大槐树，幽静整洁。
侍者走到中间亮着灯的一间屋前，高声道：“先生，安逸先生到了。”房内主人朗声笑道：“贵客来临，有失远迎了。”随着话音，人已先帘而出，向未央拱手施礼：“先生请进，侯莹等候多日了。”未央也拱手笑道：“烦劳费心，未央谢过了。”侯莹笑道：“莫要客气，请进屋内叙谈。”又对侍者吩咐：“即刻准备肥羊炖酒菜，搬到屋里来，我与先生接风洗尘。”侍者答应一声，快步去了。主人侯莹的正屋是三开间两进，外间是一个小客厅，朴实的看不出任何特点，与客栈门面以及客房庭院的高雅古朴迥然相异。侯莹则是那种说不准年龄的中年男子，须发黑中见白，举止谈吐皆刚健清朗。侯莹稍稍打量了未央一眼，拱手笑道：“一见先生，方知白姑娘慧眼不虚也，来，请坐。”未央坐进木屐前，侯莹亲自捧了茶水送到未央面前。未央歉意笑道：“匆匆来前，多有叨扰了。”侯莹爽朗大笑：“杨兄莫要见外，我原是白圭大人弟子，做过几日相府曹官，后因母亲过世，我回到故乡大梁守丧，便没有再回安邑相府。后来大人卧病，我重回安邑，不想大人却已经去了，我也便离开魏国，到秦国开了这家小店。十多年了，一直未与白姑娘见过面，不想上月她竟星夜而来，我都不认识了。我在安邑时，白姑娘才四五岁，这么高一点儿，光阴如白驹过隙，一晃啊，人就老去了。能为你等后进尽绵薄之力，我委实高兴也。”未央见侯莹以朋友口吻称他为央兄，又主动讲述自己经历，心知是个胸无快垒的侠士，也不再客套，笑道：“侯兄弃官经商，却为何选在秦国？”侯莹摇头苦笑：“一言难尽，日后细讲了。”这时侍者在门外道：“先生，酒菜齐备了，拿进来。”侯莹打起了布帘，两名侍者托盘提篮而入，将酒菜摆上长大的木案，却是简单实惠，一派秦地习俗。中间一个大陶盆盛着一整只热气腾腾、汤汁鲜亮的炖肥羊腿，旁边四大碗素菜，分别是绿葵、藿菜、鲜韭、一盆无名野菜，另有两只小铜碗，却盛着红亮的米醋和黄亮的卵蒜泥，边上一个大木盘摆着一摞热腾腾的白面饼，酒器却是大大的陶杯。侯莹笑道：“秦人无华，大盆大碗，央兄莫嫌粗简。”未央内心大感欣慰，仿佛嗅到了山中与老师一起过的那段粗犷简朴的生活。他和老师一起种菜、务葵、割韭、摘藿、挑蒜，至今记忆犹新。看到面前简朴的餐具和鲜绿的青菜，顿感一阵清新，不禁慨然道：“秦风真本色，羞煞世间珍馐也。”侯莹大笑道：“好，看来央兄也是个秦人种子，来，先干一杯，为兄洗尘。”未央端起造型憨朴的陶杯，笑道：“好，干一杯。”两人碰杯，一饮而尽。酒力如何？侯莹笑问。未央轻哈一气，啧啧惊叹：“这是秦酒，竟如此凛冽。”“然也，正是秦国凤酒，酒力胜过赵酒多矣。”未央正好烈酒，寻常以赵酒为上品，不想秦国竟有此等好酒。人云酒为民性之表，秦国有如此烈酒，可见秦人之凛冽风骨。未央一笑：“看侯兄模样，很是喜欢秦国了。”
侯莹笑着指指大

陶盆道：“杨兄，来一块炖肥羊，将米醋和卵蒜泥调和，蘸食大嚼，美味无比。试试，上手，筷子不济事。”未央按照叮嘱如法炮制，两手撕扯开一大块带骨肥肉，吞下热腾腾一口，竟是肥嫩浓香，不禁食欲大振，一阵撕扯，吃得两腮糊满汤汁，额头层层冒汗。侯莹递过一方汗巾，未央擦拭一番，悠然赞叹：“本色本味，痛快之极，格不正不食。孔夫子遇到此等本色，要气歪了嘴也。”侯莹见未央毫无做作，大感对劲儿，不禁大笑道：“孔夫子岂有此等口福？杨兄你看，这四盆素菜都是秦人做法，开水中一汆，油盐醋蒜一拌，更是本色本味。这盆野菜，秦人叫苦菜，是生在麦田里的野草菜。秦人多贫苦，这是寻常民户的常菜，尝尝。”未央对葵韭藿这三种常见蔬菜很是熟悉，正在寻思这野菜名目，听见侯莹指点，即刻夹了一块入口，但觉一股泥土味中渗出嫩脆清香的野草苦涩，细嚼下咽，舌尖有苦，叹息道：“附加佐餐可为美味，若做常菜真是苦菜也。”侯莹大失精神，笑道：“杨兄来喝起。你方才问我是否喜欢上了秦国，实言相告，我的确喜欢秦国。这个国家很穷，但穷得硬正，民风朴实厚重，买东西言不二价，虽不知诗书，不通风华，但却极有古风。住在秦国，穷人富人都很坦然。我在秦国开店还是异国人，却从未遇到过兵势强人的敲诈勒索，也不用向官府贿赂，只要你每年缴了税，万事皆无，打仗也不骚扰我。你说舒心不舒心？你从安邑来，魏国是个甚味道？来喝起。你看我说话也带了秦音，秦人了不得，可惜太穷了。秦人有一句老话，知道吗？啾啾老秦，共赴国难。未央一字一字念出。招！侯莹一拍木案，就是这句，来喝起。杨兄，你说秦国如此穷困，打了几十年仗还硬硬地撑在这儿，凭甚？还不就凭着老秦人扭成一股劲儿的牛脾气？你说这样的国家要有了魏国那样的财富了得吗？来喝起。未央跟着侯莹一次又一次喝起，面色已是通红冒汗，心中却是痛快舒畅，笑道：“侯兄以为秦国不好处在哪里？”侯莹拍拍头，思忖笑道：“真想不出来，还是一个字，穷，太穷。不觉得缺人才吗？”“招，就是缺人才。我如何连这等大事都忘记了？不缺人才，发求贤令作甚？”侯兄可知求贤令发出后来了多少世子？听说是100多，我这客栈还住过20-30个。前日国府辟了一座招贤馆，他们都搬过去了。依我看，这些人做派不行，住在我这儿的那些人天天嚷着给他们做魏国菜、齐国菜，私下骂秦国太穷，连个饮酒歌舞处也没有。前日搬到招贤馆的只有13个，其余大半都跑了。来喝起。杨兄，别小看这个穷字，穷土不扎根呐，能在这天一黑满城黑的穷岳阳待下去谈何容易。浓烈悠长的琴酒伴着侃侃夜话，未央到岳阳的第一夜深深醉倒。他看见了老师，看见了白雪，

看见了公子昂和庞涓，还看见了渭水两岸漫天的白尘白雾，看见了生草不生粮的荒凉简滩，看见了遍地涌动着的衣不蔽体的农夫。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五，秦孝公奇策是真才。景监起来得很早，城头的五更雕斗打完，他已在朦胧曙光中练剑了。久在军中作战，他历来没有睡懒觉的恶习，目下虽说做了内史，依旧是勤奋谨慎。梳洗以后，他坐在小书房看一卷检测，时而在检测上用刻字小刀画个记号。这是进入秦国的列国世子名册，他要对每个人的基本面目有个大约的了解，以备国君随时问及。求贤令发布之后，一直是他在具体管这件事儿。按照秦国传统，日常的官吏安置由上大夫甘龙管辖，这次大规模求贤在秦国是史无前例。孝公派景监做甘龙副手，专门管辖求贤诸种事务。甘龙对向列国求贤本来就很冷漠，让景监介入人事更是颇有微词，对求贤之事便很少过问。有几次景监登门商议招贤馆选址和来秦世子的俸金事宜，都被甘龙岔开话题，要么就是一句那时少年英锐，相机而断了。景监碰了软钉子，却从来不对国君奏报，只是兢兢业业地化解一个又一个难题，总算没有使求贤大计半途而废。在他谨慎周到的操持下，陆续来秦的200多名山东世子总算留下来了100余人，其余一小半都是忍受不了秦国的种种穷困回头走了。剩下的这些人也还算不得稳定，这一点最叫景监头疼。士人们读书习兵，为的就是个功业富贵，论做官，到的秦国就是做了大夫，也不如魏国一个小吏富裕风华。论治学，齐国稷下学宫给世子的待遇比秦国好过100倍。在这种积贫积弱的情势下，有世子入秦已经是破天荒了，至于来了又走，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只有尽心尽力的留几个算几个了。景监连看了2遍花名检测，也没有发现他心中的那个名字。真奇怪，百里老人捎来书简，分明说此人已经入秦，却为何还没有到？一想到在安邑洞香春对弈的白衣世子，景监就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冲动和敬慕。此人若能入秦，定可大有作为，可是他为何不见呢？景监心里空落落的，想想还是先做眼下的事儿，那种可遇不可求的事儿，想也没用。他起身离座，收拾好检测，准备到招贤馆等候秦孝公。今日国君要到招贤馆看望入秦世子，还要宣布对世子们任用的办法，是最要紧的日子。秦国招贤馆在南门内城墙边的一条小街上，这里原是一座

旧兵器库，实在没有现成的庭院房屋。景监找岳阳令子岸和卫尉车英商议，将旧兵器搬出，腾出了这座带有庭院的府库，经过紧急修葺，尚算得过去。大门前临时赶起了一座石方，门额正中是老石工白驼刻的四个大字“郑国求贤”。庭院内围成方框的四排青砖大房，分割成100多间小屋，入秦世子人各一间。景监亲自督办招贤馆世子们的饮食，保证了招贤馆世子每日三餐皆有肉食和白面烤饼。这在当时的岳阳已经是超豪华的食水了，因为在秦国连70岁的老人也不能做到日有一肉，即或国君秦孝公也至多是3日一肉食，而入秦世子却是餐餐有肉，谈何容易。仅此一点已经在岳阳城大为轰动，国人们每日闻着招贤馆飘出来的肉香，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儿子讲这样的话。看见了没，想天天吃肉就得有本事进招贤馆。听见竟有世子逃走，岳阳庶民气得牙根发痒，纷纷大骂，鸟全撵跑算了，吃了个肚圆还跑，忒没良心。没了世人有甚打紧，老秦国照样打胜仗。骂归骂，气归气，岳阳老秦人终究还是非常敬重这些世子。但凡在城中遇到招贤馆的长衣世子，憨厚的秦人莫不垂手让道，在店铺买杂物，店主更是将价钱压得奉送一般，引得招贤馆世子们无不感慨，每日聚餐时大谈秦人的憨朴厚道。景监来到招贤馆，正是太阳初升的卯时，吏员们已经在庭院中摆布好了国君会见世子们的露天场子，院中铺了200张炉席，每席一张木屐，正前方中央位置摆了2张较长大的木案，虚位以待。卯时首刻，招贤馆掌事撞响了那口古钟。3响之后，世子们陆陆续续走出小屋，到炉席前就坐。这时，一个白衣世子从偏门走进，坐到了最后排的中间，头上缠了一条宽宽的白布巾，显得面目不清。他便是未央。昨晚虽然大醉，但他喜爱烈酒的习惯和非同寻常的酒量，却使他经受住了来得猛去得快的秦凤酒的冲击，一觉醒来倒是分外清醒。他不想按照神秘老人的书简去找景监，很想先到招贤馆看看再说。他和景监下过棋，怕他万一认出自己，便包了一块头巾，不声不响地坐在议论纷纷的世子中间，倒真是没人注意到他。世子们轰轰嗡嗡的，不是交谈相互见闻，便是对秦国新君做种种猜测。山东列国对秦国新君传闻颇多，乃至大相径庭。世子们入秦，许多人最感兴趣的竟是一睹这位敢在求贤令中数落自己祖先的奇异国君，其中不乏见了这位奇异君主便要离开秦国者。可是这位发出求贤令的国君一个多月来竟始终没有来招贤馆，许多世子熬不住，骂着求贤不敬贤一类的话陆续走了不少。今日这位国君终于要露面了，世子们的兴奋是显然的，猜测也是千奇百怪的。这时招贤馆掌事高声报号，秦国国君驾到。景监前导，秦孝公迎渠梁从容走到中央案前。他一身黑色布衣，腰间勒一条宽宽的牛皮盘带，头戴一顶6寸黑玉冠，脚下是一双寻常布靴，面色黝黑却没有留胡须，眼睛细长，嘴唇阔厚，中等个头，一副典型的秦人相貌。如果不是在招贤馆，而是在街市山野，谁也不会将他认作

0: 一大国之一的秦国君主，只当他是一个寻常布衣而已。场中士子们顿时一片叹息议论，显然是感到了失望。在大多数士子们的想象中，秦国虽穷，但却是彪悍善战的蛮勇之邦。若是秦孝公生得膀大腰圆，发红闭眼，面目狰狞，他们倒是毫不足怪，甚至会啧啧赞赏。今日一见，却是如此的平庸无奇，没有一点逼人的英雄气概，如何不令人沮丧？这种失望的议论叹息是谁都感觉得到的。奇怪的是，秦孝公却没有丝毫的窘迫难堪，镇静自若地站在那里，不笑不嗔，面无表情一般。景监拱手高声道：“诸位先生，国公亲临招贤馆，向先生们昭明任贤用能之国策，以定诸位去向。”又向秦孝公拱手道：“君上请入座。”秦孝公摆摆手，没有坐入大案，肃然站立，凝重开口：“
1: 诸位贤士，不必艰险跋涉入秦，赢渠梁与秦国臣民深为敬佩，仅向诸位贤士深表谢意。”
0: 说完向场中深深一躬。若在其他大国，士子们一定会感动呼应，但在秦国，他们似乎很自然地忘记了这一点，认为在穷乡僻壤受到如此礼遇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这是虚礼，关键是看他后面如何说法。毫无反应的寂静中，只听秦孝公继续讲道：“秦国僻处西土，积贫积弱，是以求贤图强。诸位入秦，当是胸中所学未展，平生抱负未达。秦国需要诸位治国图强，诸位也需要秦国一展大才。秦国将成为诸位一展才学的山河大场，诸位也将成为秦国的再造功臣。如此天地机遇，须当诸君与赢渠梁共同珍惜。”一位中年世子不耐，豁然站起拱手道：“吾乃齐国稷下世子，秦公莫要虚言，我等做事来也，请即刻确认执掌，各司其职，治理秦国，莫得误了时光。”如此公然要官，确实为不逊之言。世子们虽说心中着急，也感到此人过于桀骜不驯，大为失礼，却不知这位国君如何发作，一时间全场紧张，默然无声。秦孝公却是微微一笑，不紧不慢地道：“先生之言有理，依列国惯例，事达则任职。然秦国与列国素少来往，山东世子对秦国也所知甚少，仓促任职难展其能，国府对诸位的才能所长知之不详，亦难以确认执掌。赢渠梁之意，请各位待国府令牌，遍访秦国三月，而后各出治秦之策。国府视各位策论所长，而后确认执掌，诸位以为如何？”话音落点，世子们感到大是新鲜惊奇，又是轰轰议论声四起。这些山东世子们能来秦国，自感已经是降尊于贵了，内心企及着来到秦国便能立即做个高官，虽然穷些，好赖也是世子正途。不想这位国君非但不立即任官受爵，还要叫世子们先到穷乡僻壤跑三个月，招贤求士，岂有此理？终于还是方才的稷下红衣世子不耐，站起来拱手高声道：“秦公此言差矣，秦国无事，天下共知，我等犯难历险而来，公却如此繁琐不堪，息官吝爵，天下有如此待贤之道乎？”辞色犀利，引起一片赞叹附和。秦孝公朗声大笑，踱步悠然道：“
1: 机关吝绝，人君大患，滥官滥爵，国之大患。今秦国欲求治国大才，共享秦国可也，何惜区区官爵权禄？然各位，谁是大才？谁是中才、小才？谁长于治国？谁胜于军旅？谁堪庙堂？谁可献制？岂能混沌间以寥寥数语定之？赢渠梁对天明心，三月之后，各位若有任职不当者，尽可鸣鼓见我。一席话慷慨明朗，掷地有声，全场静了下来。稷下世子红衣大袖一摆，脸上露出轻蔑的微笑，此等做法闻所未闻，秦国之官不做也罢，我等去也。向秦孝公一拱手便走，同时有20多个人站起来附和，君非信人，我等去韩国也。诸位且慢，秦孝公在世子们身后招手，世子们回身，眼中重新流露出希望。秦孝公平静地一拱手，诸位入秦不易，修业成才更不易，景监内史发给每位先生50金，资其前往他国。又回身对场中世子们道，列位，三月之后若有不堪秦国贫弱艰难者，国府赠100金，车马礼送回乡，以使贤士不虚秦国之行。愿留秦国者，当与国人共度艰难，共享富强。全场默然肃然中，原先欲走的8-9人又回到场中坐下，其余人终于拂袖而去了。座中一个布衣世子站起高声问道，在下王氏，请问秦公，世子所学布衣，公欲以何种学说为治秦根本？入秦世子各有所学，至于以何家为本，赢渠梁所学尚浅，尚无定策。然则有一条可明白告知诸位，秦国求实不求虚，无论何家治秦，必须使秦国富有强大，能使秦国富强者，哪家都行。好，世子们终于一起认可了这最结实、最无学派偏见的一条，喊起好来。午后，世子们又聚在一起，纷纷议论，交流的结果又走了30多个，招贤馆可可的剩下了99名世子。景监一边不断地发出返金，一边感慨地连连叹息。这些金钱是国君硬从公室府库挤出来的，不送这些人还可增加一点留下世人的访秦衣食零用，发给这些离开的世子等于白扔了400-500金，对于步履维艰的秦国，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打理完这些事，又和留下的世子们盘桓了半日，景监才回到府中，这时已经是掌灯时分了。景监的父母和哥哥都在跟随秦献公大战时阵亡，原先的旧宅也早早被他变卖了。那时候他决意报仇雪恨，马革裹尸，哪里能让一院房子拖累？不想人事无常，他却竟然做了内史，要住在岳阳城里了。秦国惯例，旧族子弟做官不封赐宅地，加之此事由甘龙上大夫管辖，自然是不可能对他这个新贵做特例处置。景监倒是常见国君无话不谈，唯独对自己的私宅绝口不提。他咬牙变卖了父亲留下的一副上好的牛皮盔甲，加上原有的几百刀币，买下了偏僻小巷里这座小小庭院，2排房共6间。景监20余岁，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娶妻，家中却有一个13岁的养女，这个女孩是她在军中一个生死朋友的独生女儿。老友是个千夫长，正当盛年时却惨烈战死。老友的妻子在埋葬丈夫的时候，向景监3拜叩头，将女儿推进景监怀里，跳进墓坑剖腹自杀了。
0: 景监含着眼泪将小女孩领回家，认作了义女。小女聪明伶俐，将家中收拾得井井有条，景监便也没有再雇用仆人。听见门响，小女儿碎步跑来开门，笑道：“哎，回来这么早。”景监笑着拍拍小女：“小灵狐，叫爹，给你好吃的。”小灵狐顽皮的一笑：“不叫，你才多大，好吃的留给你自己了。”拉着他的胳膊，亲热地进了景监住的正房。景监无可奈何地笑了：“好好好，给你。哎，别急，读书了没有？”小灵狐做了个鬼脸儿，笑道：“读了读了，都背过了。”“啊，肉饼耶！”跳起来抱住了景监。景监笑道：“你却给我吃甚？”小灵狐顽皮的一笑：“莫急，就来。”无声地飘到厨屋，顷刻间又飘了回来，木屐上便有了一盆香喷喷绿莹莹的货菜羹和一盘面饼，另有一个小木盘，盘中放着切开成两半的一个肉饼。景监板着脸道：“肉饼是给你的，拿过去吃了。”小灵狐娇嗔道：“不，你不吃我不吃，以为我不晓得自家挨饿，整天给我吃好的。”亮晶晶的双眼中溢满了泪水。景监笑道：“你个小东西知道甚？爹是大人，你是小儿，能比吗？你要不吃完它，我今日也不吃饭了。”说着认真地放下筷子就要站起来。小灵狐着急道：“哎哎，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我吃我吃不行吗？”说着捧起肉饼细嚼慢咽起来。景监吃完了晚饭，他竟还有大半个肉饼捧在手里。景监正要训斥，却听见哒哒哒的敲门声。小灵狐跳起来就要去开门，景监道：“坐下，天晚了，我去。”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五章，未央入秦。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曲中有理，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理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

0: 一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五岳杯台州队球迷跟着赛事游江山；芳华课堂赋能妇联干部成长；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覆盖山村，一片山林趟出一条生态致富路。最后是乡村采风，三出折子戏让村民过足戏瘾。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5月9号下午，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有关部署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深化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共治，全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何瑞根、程家华、郑水根、王展等参加。朱素芳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是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的具体行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关键抓手，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江山实际、具有江山特色的小区治理有效路径。朱素芳强调，要推动小区业委会全覆盖，职能部门和属地要把好选人用人关口，坚持党建引领，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聚焦临退休干部、退二线干部、年轻干部、后备干部等群体，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择优选拔一批有情怀、有能力的人选。要推动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压实业委会责任，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抓好物业费收缴，化解邻里矛盾纠纷，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推动物业服务企业提升，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日常指导，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要推动共治共享，聚焦私占车位、高空抛物、私搭乱建、噪音扰民、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健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结合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业主三方常态化沟通机制，营造业主理解支持、物业企业履职尽责的良好治理氛围。要探索邻里互助式养老新模式，坚持低偿为主、公益为辅、市场补充，注重小切口、大牵引，充分结合小区实际和老年群体不同需求，探索形式灵活、贴合群众的互助方式，实实在在办好这项民生实事。朱素芳强调，要完善机制保障，建立清单消耗机制，对标对表查摆问题清单，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整改见底见效，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像抓创门工作一样抓好三方协同，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 建立督导考核机制，确保各项任务在江山落地生根。

0: 市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何日根主持会议，并部署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家华部署财政供养人员参与小区治理工作。会上，市委社工部、市住建局、虎山街道、青湖街道七里社区、翠岛蓝湾小区业委会分别发言。
1: 5月10号，吴越杯衢州队主场对阵台州队比赛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举行。5月9号下午，40余名台州队球迷来到江山，畅享山水风光，凭赛事门票免费游览江郎山景区，观赛游玩两不误。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票根经济，以赛事门票串联多元消费场景，实现以赛兴城、以赛促产。据了解，前来衢州观赛的球迷可在赛事前后3天凭吴越杯观赛门票免费游览衢州14个核心景区，江郎山、烂柯山、龙游石窟、根宫佛国、念巴都古镇等知名景点均被列入惠民名单。5月10号赛事当天，共有800余名台州球迷齐聚衢州，为台州队呐喊助威。此次提前抵达的40余名球迷，先行熟悉赛场环境，游览城市风光，提前感受衢州的城市魅力。从单一的赛场观赛到看一场球、游一座城的沉浸式体验，票根经济将赛事人气转化为城市消费流量，在激活文旅消费、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了省内各城市之间的距离，让体育赛事成为城市联动、文旅出圈的重要纽带。
0: 5月8号，江山市芳华课堂执委赋能暨新一届村社妇联主席履职交流活动举行。市妇联第17届执委、各乡镇街道妇联主席、村社区妇联主席齐聚一堂，以学赋能，以交流促提升。在芳华课堂执委赋能环节，特邀全国人民调解专家刘月星授课。他以中国调解文化传承下当前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的理念、方法、技巧及风险防范为题，结合自身的一线实践经验，围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的核心要点展开深入解析，为基层妇联干部破解调解工作难题、规避调解风险提供了精准指导。市妇联部署了基层妇联年度重点工作，随后举办的强化舆论引导、凝聚他力量专题讲座，讲授新时代妇女思想引领与舆论引导工作方法，助力基层妇联更好地传递好声音，凝聚巾帼向心力。交流环节中，新一届村社妇联主席代表依次上台分享履职故事，交流工作经验。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芳华课堂品牌建设，常态化开展赋能培训，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服务优的高素质基层妇联干部队伍。
2: 朋友们，一组灾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覆盖山村，一片山林趟出一条生态致富路。
3: 致富有道，
2: 念巴都镇覆盖山村生态资源丰富，近年来覆盖山村因地制宜融合发展竹木加工、森林文旅康养等特色产业。近日，记者走进位于该村的念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看到一派繁忙景象。江山市种植竹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业志：
4: 因为上半年雨季偏多，上半年基本上生产量在80到100吨，下半年的话生产量基本上在150到200吨左右。啊，去年的话大概产值达到了1500万，接下去在今年的规划可能会达到2000万的产值。
2: 覆盖山村拥有1.1万多亩山林资源，其中竹林面积达7000亩。2024年，在省林业局的帮扶下，念巴都竹木加工小微园落户覆盖山村，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覆盖山村党支部副书记、村经会主任柯行法：
5: 我们这里总投资是500多万，现在有大概有70来个工人在这里上班，这个厂里每天能够消耗毛竹是150吨到200吨左右。
2: 小微园的建成不仅让毛竹实现了就地增值，更给村民带来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科型法
5: 女来大概是6500左右啊，男的有9000来块一个月，在中午还在这厂里吃的，中饭晚饭都在这厂里吃的。

0: 他两座厂房给我们村里每年上交的租金是68.5万左右。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以竹代塑产品出现在餐饮、纺织服装、家居等行业，竹木深加工潜力十足。科型法
0: 爱希在新建7个，加起来总共包括一期是9座厂房。爱希的规划是等于就是说要深加工，因为现在一期做的是等于半成品，他还要把这个做好半成品拉到很远的地方再加工再深加工，所以他每年的运费他说至少要多花200多万。如果这里爱希建成了，他就直接放这里深加工。
1: 除了竹木加工产业，覆盖山村还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森林文旅康养产业。2025年，覆盖山村成功入选第3批浙江省自然保护地融合发展村。昔日的偏远山村正朝着生态更优、产业更强、村民更富、乡村更美的目标大步迈进。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三出折子戏，让村民过足戏瘾。
2: 乡村采风，
4: 5月7号，品质戏曲《进社区进乡村》演出在大城乡早田饭村文化礼堂上演，三出经典折子戏让村民在家门口过足戏瘾。下午1点，早田饭村文化礼堂内锣鼓升起，物具折子戏、牡丹对客、梳妆、拷打提牢轮番上演，尽显功底，地方特色十足，村民们看得入神，不时报以热烈掌声。据了解，选送1000场品质戏曲进社区进乡村是2026年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旨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增强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获得感。截至目前，该项活动已走进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大城乡红星村、张村乡先锋村、青湖街道青湖

0: 务三村、谭石镇詹村村、贺村镇岩麻车村等地。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

0: 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四，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

0: 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2: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3: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1: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4: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1: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5: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1: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6: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1: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7: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1: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8: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1: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3: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

0: 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2: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起新篇章。
1: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3: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 今
4: 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5: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4: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1: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6: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7: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6: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7: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6: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7: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

0: 面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三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31度。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协同发力启新城，长三角一体化，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杭州亮出15-5时期发展施工图，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美元，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的总目标。
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浙江各地推出惠民游措施，诚邀八方来客畅游诗画浙江。
1: 福建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被曝光后，连日来浙江各地紧急行动，全面升级杨梅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国内外新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抵达北京，开始访华。
0: 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将设立白名单制度。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0: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正加速向纵深推进，科创联动、产业协同、交通互通多点突破。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及功能不断巩固提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3: 走进位于嘉兴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陈义豪副教授团队正在研发柔性皮肤，用于增强机器人感知能力。他说，他们的技术已经与上海智源机器人公司达成产业转化合作。
4: 这些领域的话，在国家整个层面的话，都是非常前沿和非常高精尖的。我们更多的是把任务带到嘉兴来做，一直想去和本地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产业互动。
3: 科创有平台，产业能落地。目前，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已吸纳80多家长三角企业，与科创机构联动对接，帮助企业推动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副院长冯业成说：“
5: 企业行业的这种真问题，这是我们科研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地统筹清华在长三角的这个资源，来共同参与或者服务于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3: 浙江清华长三院的科创故事正是长三角科创一体化的缩影。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科创活水持续涌动，有力推动长三角产业协同集聚、集群升级。走进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总投资3亿多元的蓝宇视觉科技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自去年11月从上海总部搬来后，项目建设不断提速，预计今年4季度投产后，可年产2000万平方米高端光学膜片。蓝宇视觉科技浙江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卫军说，这些年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重点打造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已集聚一批长三角龙头企业，但车载显示所需的高端光学膜片仍有缺口，他们恰好能补上这一环。
6: 我们其中的一个客户，比如说是飞利浦，它其实离这里也就不到200公里，同时我们比如说到宁波港，它也是差不多200公里范围，包括我们总部哈，高铁的话都是在1个小时。
3: 依托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截至目前，浙江已联合沪苏皖组建19个产业链联盟，涉及超导产业、高端医疗器械、绿色交通等领域。如今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产业一体提速增效，更需要交通互联互通，打破边界，畅通循环。在沪苏嘉城际铁路浙江与上海的跨省隧道施工现场，盾构机正日夜不停地掘进。项目副经理夏英耀说，这段4公里的隧道中有1公里多要下穿水域，施工难度大。自今年3月初开工以来，隧道已顺利掘进超100米。
7: 算是比较难的，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也比较复杂。前一个月的话进度是比较慢，然后推到100米以后，我们计划的话一个月就是大概就是270米左右。
3: 沪苏嘉城际铁路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首条跨省城际铁路，由沪苏浙三地联合共建，线路全长约170公里，线路以水乡客厅站为核心枢纽，串联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兴三地，构筑起 H 型轨道交通路网。上海市域铁路运营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室副主任戴卫杰说，线路计划2028年建成通车。
8: 未来对这些线路实施一体化运营，乘客以后可以一次乘车一次购票，中间无需二次安检再次进出站，生活在嘉兴在上海工作，我们实现这个一小时的都市圈的通勤目标。
3: 随着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截至去年，长三角经济总量达34.66万亿元，以1/26的国土面积集聚全国1/6的人口，产出全国近1/4的地区生产总值。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国家发改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说，
9: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昨天上午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省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工作。省领导徐文光、尹学群出席会议，先后听取省发展改革委、省委宣传部、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卫生健康委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进行了讨论发言。会议肯定我省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取得的阶段性成效，指出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是深化创新浙江建设、拓展人工智能加的重要抓手，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把握定位、彰显特色、长短结合、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加快探索兼具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不断提升中试基地建设水平和服务功能，更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要坚持公共属性，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激发行业龙头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和开发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参与建设的积极性，着力提升运营主体能力，探索市场化运营模式。要聚焦建设标准，着力建设高水平行业通用模型，汇聚高质量数据集，探索数据资源化、价值化路径，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强化数据安全和产权保护，打造更多人工智能加示范应用场景，培养更多懂行业、懂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提升中试基地支撑行业发展能力。要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明确工作职责，落实部门和地方责任，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再上新台阶。
0: 省委副书记王成18号赴磐安调研，并主持召开结对帮扶工作协调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和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富民持续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大力探索山区海岛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有效路径，找准改革重点和发力关键，深化落实1+3结对帮扶机制，不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和自身造血功能。
1: 记者昨天从全省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及基层基础工作会议上了解到，浙江将坚持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牵引，加强综治中心与公安防控治理中心融合运行，加快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现代化水平，一体推进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强保障。 今年浙江基层治理与治安防控成效显著，2025年刑案治安案件比2020年大幅下降，均创本市。

0: 纪新低，群众安全感达98%，稳居全国前列。
1: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15奋进新征程杭州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杭州“十四五”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有关情况，并明确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迈上3万亿元新台阶，实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美元，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的总目标。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杭州经济总量跨上2万亿元台阶，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8万元，连续19年入选最具幸福感城市，科创实力显著提升，跻身全球科研城市10强，世界旅游联盟总部等62个国际组织相继落户，城市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这两年，杭州六小龙等星象级新锐科创企业全球瞩目。杭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锦说，人工智能不只是一个产业，它更将开启一个时代。目前杭州人工智能的核心产业营收已经达到了4600亿元。十五期间，杭州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建设，
3: 支持阿里千问 DeepSeeker 迭代升级，加快培育第三个开源基础大模型，激励一人公司和超级团队从种子长成雨林，加快布局具身智能全产业链，塑造从研发、训练、中试到应用服务全链条的创新模式，打造智能经济的最优生态。今年我们已经出台实施了全国首部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目前呢，我们正在制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促进条例，抢占 token 经济的新赛道。
2: 十五期间，杭州将全面服务和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将培育建设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人工智能、视觉智能两个万亿级集群，具身智能机器人及其他智能终端、集成电路等9个千亿级集群，合成生物、类脑智能等6+X个未来产业集群。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说，十五五时期，杭州将积极创新消费的新供给、新赛道、新模式和新场景，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更好满足百姓多样化、高品质的消费需求。
4: 深入实施杭州消费新三品百千万工程，即围绕科技新品、外贸优品、国风潮品，开设100家门店，联动1000家企业，推出万款产品，发展首发经济、票根经济、宠物经济等消费新赛道，迭代升级杭城好物线上专区，即买即退入境消费、即时零售等具有杭州特色的消费新模式，全力打造数字消费、国潮消费、悦己消费等特色场景，加快形成推进消费转型升级的杭州模式。
2: 作为人口净流入的超大城市，杭州正处于人口总量平台期和学龄人口排浪式入学冲击相叠加的关键窗口期。杭州市副市长金成涛说，经测算，小学段在校生预计在2026年前后达峰，初中段在校生将于2031年，高中段在校生将于2034年相继达峰，未来10年初高中学位需求巨大。
4: 对于小学段，我们将科学统筹布局新建及改扩建学校项目，促使教育资源重点向人口集聚、学位紧缺的重点片区精准倾斜。对于初中段，试点推进潮汐学校建设，推行一校两用、初高切换、弹性调配的共享办学模式。对于高中段，则通过新建一批、挖潜一批、改建一批的方式呢，多渠道增加学位，让不同特点的初中毕业生都能够有适合自己的升学路径。
2: 在缩小三大差距方面，杭州争取到2030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58左右。
5: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6: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5: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6: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7: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十六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8: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9: 浙江之声。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浙江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惠民活动和产品，诚邀市民游客畅游诗画浙江。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0: 上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第24届徐霞客开游节在宁波宁海拉开帷幕。在宁海乡亲的簇拥下，由演员扮演的徐霞客骑马踏出城门，生动再现了400多年前一代游圣自宁海出西门寻访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景。活动现场，来自全省11个地市的浙 BA 和吴越杯草根明星球员化身文旅代言人，向市民游客发出跟着赛事游浙江的热情邀约。吴越杯宁波队77号球员陈连胜说：
11: 宁波小海鲜、酒酿原子羹，还有蟹糊、蟹酱，欢迎大家来宁波品尝。好玩的像东钱湖特别美，天一阁、茨城的古县城，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地方。
10: 今年的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浙江推出700多项惠民举措，预计让利超3000万元，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文化演艺等全链条。在湖州安吉，全国所有5月19号出生的朋友可以在5月18号到24号这一周内免费畅游当地 A 级景区。杭州游客王先生得知这一福利后，早早敲定出行计划，专程来到安吉中南百草园景区玩了个痛快。
12: 想着自己刚好就是5月19号生的嘛，门票不要钱的，就过来玩一下，有点专属福利的感觉，在这边待2天吧，那肯定要趁机去别的景区再玩一下的。
10: 温州雁荡山、嘉兴西塘古镇、温岭长屿洞天等国家5A级景区纷纷推出门票限时半价优惠，吸引了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游客王女士说：
13: 我是从敦煌过来的，环境非常好，是一个天然的大氧吧，因为我们那边比较干燥嘛，古镇也很美。
10: 黄山千岛湖山水合璧联票昨天首发上线，原价385元的双景区联票特惠价289元，享受75折惠民福利。并且6月24日，也就是西湖日这一天，千岛湖景区向全球游客免门票。4条韩黄廊道精品旅游线路同步出炉，山水研学线、文化探源线、自驾畅游线、行规古道寻踪线各有特色，兼具颜值与内涵。此外，面向境外游客的浙江入境旅游消费券也在旅游日当天正式上线，覆盖公交、景点、酒店等多领域消费场景，单人最高可享450元优惠，一键开启省心又省钱的浙江之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
14: 浙江是一个处处有景、时时可玩的好地方，既有山水灵秀，又有市井暖意，更有文脉绵长，足以承载每一份对诗和远方的向往。我们将全力打造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更有情怀的旅行目的地，让四方游客都能在诗画浙江读懂山河大美，安放疲惫身心，收获成长力量。
1: 5月21号至25号，第8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将在杭州举行。作为全国茶叶出口第一大省，浙江最新出口数据亮眼。今年1至4月，浙江省茶叶出口14亿元，同比增长13%，出口额占全国总量近40%。依托产业根基与市场开拓，浙江茶企出海势头强劲。淳安茶企首次开拓越南市场，前4个月绿茶突破360万元，同比增长1.32%。径山茶企凭借非遗文化优势，成功进军秘鲁，原叶茶出口同比增长超3倍。
0: 浙江省种业振兴推进会昨天在杭州举行。十四五以来，浙江加快建设现代种业强省、特色品种大省，取得多项全国领先的标志性成果，为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强省筑牢坚实种业根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龙涛的报道。
15: 在会议现场的畜禽展示区，几只身披天然亲子蓝色皮毛、毛发蓬松顺滑的兔子在兔栏中灵活跑动，格外引人注目。余姚市新农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翁巧琴介绍说， 这是他们历时16年和省农科院联合培育出的首个国内自主培育的彩色獭兔新品种永清獭兔。该品种打破了国外在高端兔皮领域

0: 领域的种源垄断，相关研究成果还获得了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翁巧琴说，
1: 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下来呢，不管就是在生长性也好啊，饲养规模也好，我们是处于世界领先的。现在我们的育种就是做到100%遗传嘛，我主要培育这一个品种嘛，我觉得要做就给它做到最好。
0: 现场还公布了一批“十四五”以来浙江种业工作的标志性成果。在水稻育种方面，浙江培育了14个国家超级稻品种，数量居全国第一。其中，永优1540在9省推广，创下40多项高产记录。特色种源方面，自主选育美青等浙西西兰花品种，推动国产西兰花种子全国市场占有率从5%提升至近44%。值得一提的是，浙江育成的残品种中2016乘日2016是目前全球产业化应用规模最大的残品种。嵊州莫桑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开创现代化养蚕新模式，养蚕不再受季节、气候、土地限制，蚕宝宝的口粮也改为由玉米粉、桑叶粉等制成的饼干。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和种业管理处工作人员李国军说，
2: 它的突破不仅仅是蚕的那个品种啊，它还是整个产业支撑链条的所有的环节，包括它的那个环境，包括它的自动化，包括独有的饲料的配方。养蚕现在等于说是在工厂内全流程的，它的产量达到了我们全国蚕丝总量的6%。
0: 种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变量。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全省农作物种子产量较十三五末增长60%以上。农作物、畜禽、水产领域累计通过国家审定品种配套系200多个，水稻种质、畜禽遗传资源保有量均居全国第一。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良伟说，下一步要在育种创新上发力，力争到2030年选育一批重大突破性品种，建成100个良种繁育基地，打造全国领先的智能育种先行区，
3: 推动歇梗杂交稻、优质早歇稻、西兰花、生猪及特色地方猪、卢氏朝虾等重点品种选育取得新的突破，抢抓国家生物育种产业化政策窗口期，重点突破准基因玉米、大豆等品种，实现省内自主品种零的突破。
4: 2026浙江瓜菜新品种大会昨天在杭州启幕，从实现国产种源突破的西兰花，到全省销售第一的西瓜拳头产品，田间观摩环节干货满满。4700多个品种同台竞技，全景式展现了浙江从种业大省向种业强省跨越的硬核实力。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继续来关注新闻。福建违规使用添加剂的杨梅被曝流向浙江后，对浙江杨梅销售造成明显冲击。连日来，全省各地紧急行动，全面升级杨梅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8: 上午，记者来到浙江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嘉兴水果市场，市场内看不到福建杨梅的踪迹，仅有少量云南杨梅在售。几家杨梅商户把批发摊位摆到了大门口，依然无人问津。
9: 哪里过来的？
10: 云南的。
11: 福建的不让卖，
12: 没办法，整个市场就两车在卖而已。
8: 在宁波市区，记者随机走访了多家水果店、品牌连锁店，都没有杨梅在售，只有几家小商铺零星的卖些云南杨梅。
9: 你这里有福建的杨梅吗？
13: 福建的不好，肯定没有。
8: 福建问题杨梅曝光，重创浙江杨梅市场，骤减的不仅是销量，杨梅的价格也几乎腰斩。金华水果批发市场经营户李女士说，
14: 3-4块我都没了，价格掉了很多都卖不掉。
15: 往年能卖到多少？
14: 7-8块，6-7块哦。
8: 风波之下，浙江各地迅速升级杨梅入场检测措施，聚焦农贸市场、商超等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严守流通环节。嘉兴水果批发市场商户表示，这几天市场对杨梅的检测比以往更严格。
16: 这几天查得更严，原先是产地报告，现在是进市场，他们市场还要查一遍。
8: 温州市水果批发交易市场要求所有进场杨梅都需提供承诺达标合格证，并完成浙食链登记。瓯海区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叶一周说，他们目前已对进场杨梅实行全覆盖快检。
17: 原来的农场还增加了防腐剂跟

0: 甜蜜素项目的检测，总共抽检21个批次，检测结果呢是全部合格。
1: 在台州黄岩，市场监管部门与农业执法部门联动，形成杨梅上市全周期监管。黄岩区市场监管局食品药品抽检监测科科长张健说，
2: 从现在开始到杨梅采摘结束，有农业执法部门呢抓实本地杨梅产地的源头监管，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会紧盯市场的流通环节，严查在售杨梅质量安全，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筑牢产销全链条安全防线。
1: 省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处副处长万义英说，眼下全省市场监管部门督促各地农批市场、大型商超、农贸市场严格查验入场销售杨梅进货凭证、质量合格证明等信息，织密织牢杨梅产销全链条安全防护网。
3: 我们针对省外来的产品的话，我们先把源头管住，就是进入浙江的第一站我们先管住，加大监管频次，监督抽检提升靶向性。我们的浙食链系统呢，对没有合格证明的杨梅也会实施拦截，一旦发现问题的话，我们肯定要锁定来源，做好无害化处理啊，绝对不让它流到市场。
4: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全国首艘内核64标箱氢燃料电池集装箱船东方青港号近日在嘉兴港正式启航，投入乍浦至下沙专线运营，实现我国国内内核氢动力船舶商用零的突破。该船搭载本土企业研发的大功率船用氢燃料电池组，启动快，使用寿命长，依靠氢氧反应发电，全程零污染排放，仅产出氢水，续航可达380公里，年减排二氧化碳约700吨。船舶攻克高压清除和稳定供氢的技术难题，补齐行业技术短板。此次首航也助力嘉兴港区氢能反应从陆上拓展至水上，加速内河航运绿色低碳转型。
5: 全球空间智能龙头企业，
6: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

0: 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

0: 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5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匠心守护乡土文脉，我市扎实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市区琵琶临时疏导点暖心上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城台记者祝亮亮报道。5月18号下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5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坚定大抓旅游的信心和决心，凝聚起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市文旅局、市文旅集团、石门镇、念巴都镇、保安乡。市领导季根寿、杨军、郑水根、张志军、毛淑峰、江淑芬等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重现旅游辉煌作为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持之以恒抓，坚定不移抓。游客数量稳步攀升，文旅产业焕发活力，赛事品牌持续打响，业态场景不断丰富。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抓旅游就是抓共富，抓旅游就是抓发展，把江山的产业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朱素芳强调，要进一步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抓好景区换新提质，做好 5A 扶贫，全力争先进位，强化景区赋能，把握机遇，争取更多上级支持。扎实推进项目建设，立足当下，用心培育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精的特色项目，着眼长远，锚定15规划，谋划推动一批牵引性强、支撑度高、带动力足的重点项目，全力打造爆款活动，办好月月有登高，借力顶流综艺出圈，提档升级景区活动，持续丰富消费供给，激活夜间经济，抓好赛事消费，做精特色产品，强化宣传营销拓势，深耕重点客源市场，做强新媒体传播矩阵，组建多元宣传队伍，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优化交通接驳服务，加强景区服务管理，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朱素芳强调，抓旅游要有正确的政绩观，真正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进共同富裕的长久产业。抓旅游要有担当的精神，绝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守摊子，畏手畏脚不敢闯，用实干实际争取出圈出彩。抓旅游要有解放的思想，主动打破思维定势，跳出路径依赖，真正打开江山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抓旅游要有整合的理念，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像抓创文工作一样抓旅游，确保每个部门单位都出力，每个乡镇街道都出亮点。朱素芳强调，抓旅游没有局外人，市领导要带头，乡镇部门

0: 要主动，干部群众要参与，形成全员抓旅游、全域抓旅游的浓厚氛围。抓旅游都要尽全力，全力加强资金支持，全力保障土地要素，全力建强人才队伍。抓旅游必须一条心，各级各部门要全力支持文旅企业在江山做大做强，真心实意帮助市场主体解决实际难题。文旅企业要把提升服务品质、打造特色业态放在首位，一起把江山旅游的蛋糕做大、品牌做响。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军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部署江郎山、念巴都五 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会上，市文旅集团、市体育局、唐园口乡分别发言。会议解读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试行，并举行了文旅智库专家代表聘任、战略合作及项目签约、惠企政策兑现奖金颁发仪式。
1: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坚持保护为先、利用为基、传承为本，不断活化古村资源，传承乡土文脉，让古村落焕发新生，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近日，记者在念巴都镇丰西村沿线风貌提升项目二期工程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修缮一处古民居开裂、发霉破损的墙体。多处古民居外围搭建起脚手架，施工人员同步整治村内与古镇整体风貌不相适配的农房立面。今年，念巴都镇投入800万元，专项推进丰西村沿线风貌提质改造，实现村容古韵协调统一。念巴都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工作人员张扬：
2: 目前项目已有序推进中，预计7月底完工。同时，丰西村结合国家3A景区村创建，更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景区基础设施配套，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与生态双赢。
1: 2025年，念巴都镇已投入2000万元实施丰西村传统村落品质提升专项工程，重点针对村内文保点位、历史遗存建筑、原生态古民居开展全方位修缮加固。张扬：
2: 我正依托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建设资金2000万元，对丰西村传统村落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修建古建15幢，对丰西老街700米古道进行雨污封流改造，铺设青石板线路上改下，不协调建筑外立面改造等，现在已全部完工。
1: 目前，我市拥有1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涵盖大陈乡大陈村、凤林镇南坞村、石门镇青样村、念巴都镇丰西村、唐园口乡红福村等。2024年，我市成功获评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获批中央专项补助资金3750万元。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园林处副主任肖秀英：
3: 2年来，市住建局全力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以保护传统村落的真实性、完整性，围绕传统村落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改造、人居环境提升等工作，统筹推进项目建设。
1: 2025年，全市累计完成21幢传统风貌公共古建筑修缮、1条老街主干道及8条街巷改造。此外，我市16个国家级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已全部建成，顺利通过国家级平台审核，并正式上线运行，实现古村落文脉资源数字化存储、展示与传播，让传统村落文化突破时空限制，更好地被大众知晓和传承。
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5月14号，由市门业定制家居协会和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AI 赋能门业全屋定制企业营销效能提升实操培训课开课，全市40余家门业企业相关负责人参加。培训课上，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以 AI 赋能与知识产权保护为题，详细讲解 AI 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并指导企业搭建涵盖专利、著作权、商标及商业秘密的立体化知识产权保护矩阵，助力企业防范潜在侵权风险。随后，浙江省商务厅浙江商务云课堂常驻讲师李姿重点分析 AI 技术为门业及家居定制行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系统讲解 AI 提问技巧、主流工具高阶使用方法、图片与视频生成实操流程以及数字人 IP 打造路径。

0: 为企业优化营销方案，压缩获客成本，提升品牌传播效率，提供实操思路。据了解，受房地产行业下行、市场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我市门业全屋定制产业处于转型阵痛期，不少企业存在创新能力、设计水平不足等明显短板，企业市场生存与竞争压力日渐凸显。市门业协会秘书长马永辉：
1: 我们是想结合当下 AI 的这个大趋势，然后让大家把 AI 赋能到我们企业的一个创新设计里面、品牌宣传里面，让 AI 更好地帮助企业去转型，让企业更长远的一个发展。
2: 江商台记者徐肖尔、郭露莹报道。近期江山本地枇杷迎来采摘上市旺季，为规范果农经营，便利市民采购，县前社区在环城西路老道岔临时菜场设立专属枇杷售卖区，现场购销氛围火热，本土枇杷集中亮相，吸引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摊主祝先例：
3: 真的很好，原来就放菜场的，现在有这个专门的买枇杷的，那这些方便的多了，现在来了100多斤，我现在都就这么一点点了，全部卖完了。
2: 据了解，售卖区的枇杷均为本地农户自家种植，性价比十足。精品大果售价18元一斤，普通品项枇杷售价13至15元一斤。亲民的价格，优质的品质，广受市民青睐。市民吴梅园：
4: 啊，我今天是特意来这里买枇杷的，买6斤本地的枇杷，感觉很方便。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里有本地枇杷，想要买的话都会来这里的。
2: 市民郑开亮：
5: 好的，方便贫穷，方便生活。
2: 县前社区和美网格网格员王小康：
6: 一个是呢是提高他们的便利，大家可以放在一起卖，有一个场所。然后第二个呢，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那边上居民也知道有这么一个枇杷专卖区。对于农户来讲呢，他到这里卖了之后呢，也提高他的经济效益。
0: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气温持续攀升，田间地头蛇虫活动日趋频繁。记者日前从大城乡卫生院大唐分院了解到，自4月份以来，该院已接诊蛇咬伤患者20余例，虫咬伤患者40余例。医师提醒市民，野外劳作务必做好防护，若不慎被咬伤，应第一时间科学处置并尽快就医。5月13号，记者在大城乡卫生院大唐分院住院部见到被蛇咬伤的长山患者祝春良。患者祝春良：
7: 我在地里那个砍搞柴火了哈，搬了哈，那个蛇过来就跳上来，跳上来把我咬到。
0: 被蛇咬伤后，祝春良即刻前往医院就诊。经过治疗，目前他的身体恢复情况良好。相比之下，患者吴玉的遭遇更为揪心。日前，他在田间拔草时，无意间拍打到一只隐翅虫，当时并没有明显的痛痒感，不料当晚回家后，双手出现严重红肿症状。患者吴玉：
7: 这都养昏鬼，这个兄弟就用一个医生给我这边去发快报，管不我了嘞，我一直发这个，这不是好多等于的地区，发等于的地区也就全都不服气的。
0: 该院医师廖奇贵解释，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但其体液毒性较强，人体若出现畏寒、全身剧烈瘙痒等不适反应，切勿掉以轻心，需尽早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治疗。大城乡卫生院大唐分院医师廖奇贵：
8: 它有阴沟啊，有树底下掏出那个生产，一般要预防啊，一般出去了以后要穿长衣长裤，哎，
9: 去那种
8: 哎，戴大草帽，大草帽是最好。
0: 该院近期收治的蛇虫咬伤患者大多为田间劳作、上山砍柴或砍伐竹子的村民。廖奇贵：
8: 第一时间最重要的是要想这第一是寻子，什么寻子不扎起来，第二个时间就赶快洗，把巷口切开，有几种蛇不可以切，如果你王蛇要到你知道你王蛇，赶快巷口切开，用水洗掉要好一点。第四个牙齿印的都是土蛇，六个到八个的是无毒蛇，那么无毒蛇现在要到里面要处理一下，那破伤风啊，因为他们要吃东西了，吃有毒的东西，破伤风针一定要去打的。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

0: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 9.9 元，砂锅 19.9 元，绞肉机 29.9 元，养生壶 39.9 元，空气炸锅 69.9 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个别暴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5: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淘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路电台，我是主播一晨，我们准备好。